0: 上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我们这行就得跟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了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2: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一两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说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3: 哦，对，是有一个。
4: 就是个这样，
3: 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4: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

0: 我同事，班上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1: 哦。哦呀。哎呦。妞妞。哦，见个人。哎呀，有有有。
0: 他现在在不？
1: 他让咱俩送过去。
0: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
1: 哦。
0: 嗯。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
1: 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到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2: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的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3: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0: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运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分拣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分拣。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

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器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天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今年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彰显高原工业经济发展强劲动能。依托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乡从风吹沙跑到绿意渐浓，高海拔荒山铺展生态富民新画卷。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深耕履职阵地，广大代表用心用情书写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佳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举行。2026极地纳曲秘境嘉黎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
2: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嘛，已经达成了1项嘛。
1: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今年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
3: 2026年时间过半，我们公司的生产任务和销售任务也是过半，比我们预期的要好。2026年在考虑防火性、隔音性上面，我们也在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实体工厂的不懈努力，能为我们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1: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墨竹工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对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实施实时监管。
4: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群零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1: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居全国第一。
5: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0: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持续推进，在平均海拔超过

0: 40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乡，昔日石砾遍地的山坡已被渐渐染绿，展开了一幅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高原新画卷。
1: 盛夏时节，走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线段，一派生机勃勃的高原新景扑面而来。连绵的山坡上，连片的苗木错落排布，林间微风习习，草木葱茏，不时有飞鸟穿梭其间驻足枝头。
2: 因为呢，日头切断了脚，这是胳膊的脚，听着用，他在另外一个两个脚呢，他们都没到个差劲的月吧，肯比脚脚月吧，跌断了，因为压不起不月，背面稍微害怕，因为时间无这么久了，因为看不得一大结果，因为背面稍微压不起不多了。
1: 高寒、干旱、土薄石多，是卡热造林绿化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期制约当地生态修复的瓶颈。2024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落地，为荒山复绿带来了契机。项目经过反复勘测试验，优选山杏、光核桃、沙棘、油松等抗旱耐寒、适配性强的本土树种，兼顾生态防护性能与远期经济价值，同时配套大坑整地、土壤改良、保水剂施用、节水滴灌等科学造林技术，精细化开展栽植、抚育、养护工作，最大限度提升苗木存活率，让高原荒山植绿成为现实。工程落地以来，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1388人参与建设，总务工人次达154176人次，累计发放劳务报酬3518.45万元。项目结合高原地形条件，灵活调配作业力量，投入无人机19台、骡马45匹、各类机械126辆，多类作业载体协同发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当前我们这个项目的处置和布置这个工作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啊。一期这个工程的话，区市县三级的初步验收顺利的收官。现阶段啊，我们正集中力量推进二期项目的这个三级初验和一期工程的这个中期验收的筹备各项工作。
1: 2年多的植绿护绿，久久为功，让卡热区域生态实现了质的提升。连片苗木牢牢锁住裸露坡面，局部小气候持续改善，曾经死寂的荒山焕发生机，林间飞鸟、山野小动物渐渐增多，高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筑牢了山南区域重要的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4: 卡热的每一抹新绿都是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答卷。这项扎根高原的重大绿化工程，当下守住生态底线，带动群众增收，未来更将持续释放生态、产业、民生等多重长效价值。
0: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深耕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助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早已成为基层人大代表履职的每日必修课。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对群众反映的急难问题做到即接即商、快办快捷，让诉求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回应。
5: 对面地都设计的组织，多年就搞了一年，也去呢，年年有节，湖南就对干了多久难节，还讲个也不准说是。
6: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7: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在拉萨，一个个代表家站不仅是解决民生难题的服务窗口，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增进邻里情谊的连心桥。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
8: 每一次社区活动，色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

0: 幸福感。
1: 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2: 截止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
3: 弄完的话就最好了，明天他们就不用受影响那个门面的话。
4: 好的，
3: 好吧。
5: 今天下午就给他弄完了。
6: 这些年看着人大代表之家越办越好，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只要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7: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生，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着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8: 23号至24号，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举行，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同台角逐，把赛场变成了家门口的宣讲会。大赛创新设置故事、政策、文艺三大赛道，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
9: 平安是一个国家给人民最贵的奢侈品，而我们拥有这份奢侈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8: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硬讲解，赛道里全是带着泥土温度的鲜活内容。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把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娓娓道来，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一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一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一等奖。
10: 其他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11: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把这次学到的技巧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用脏巴话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连心桥。
12: 俺谈我的铁板文呢，啊，身边的啊，各种方面接触，那忙活的，咱们在地里啊，你配送错不当啊，你当在地里给俺压到压在干了，咋都就给身边找不到现在的这些有。
8: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众多基层宣讲者在舞台上充分展现了扎根一线的宣讲风采与责任担当。随着一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诞生，他们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
13: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的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14: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今天上午，2026极地纳曲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举行。活动以牦牛主题舞蹈《盛世嘉里》开场，高原娘亚、奔腾的骏马、梅萨王妃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以豪迈奔放的舞姿、高昂抒情的歌曲，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热烈生动、独具高原特色的文艺盛宴。
15: 观看了盛大的文艺表演活动，藏族朋友们穿着特色的民族服装，特别的震撼，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民族文化，心里面特别的开心。

0: 对某个差不多拿了，今年是这个就这一套，其他协助可能把忙不起，啊，这个差不多对某，不算差不多的电梯是，娘娘给老舅了，谢小姐，啊，协助可多了呢，对某全部都是同乡，他这种三级多级还没去一百公里，那把一些集体工呢，不算差不多的，三个各种全部都是兄弟。
1: 舞台之上歌舞欢腾，舞台之下烟火气十足。展销区域内，来自嘉里各乡镇的牧民合作社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好物，醇香的酥油、地道的奶渣、手工钩织的藏式挂件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在家门口就实现了优质农货直接变现。
2: 他这种着在那，他妈的学的，从这忙活是有个，他这个肉也里在这腌个了，葱啊也不能学嘛，那忙活牛少。
1: 活动将持续至29号，期间还将陆续举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文旅专场推介会、嘉里虫草王评选等多元活动，内容丰富度远超往届。
3: 其中将文旅产业作为繁荣地方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信产，全力推进嘉里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林芝市墨脱县创新推出三暖三户民生服务模式，把养老文娱、康复诊疗、安全守护送到群众身边，让银发生活不仅有所养，更有所乐，有所为。
5: 走进东部路社区，墨脱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内一派热闹景象，学员们伴着欢快的节奏跳起锅庄舞，跟着老师练习八段锦，还有不少人在教室里学书法、练声乐，处处是舒展的笑脸。
6: 学一下锅庄舞，还有八段锦，在这边学员也多，一起玩也很开心。
5: 在这里上课的30多位学员，大多是退休干部和社区常住老年人。老年大学落地之后，大家每天相约上课，既能学才艺、练身体，又能拉家常、交朋友。
7: 我们老年大学是今年3月份开始成立的，分了4个课程：舞蹈课、乐器课、综合复习、书法。今年就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对他们进行服务和指导。
5: 在墨脱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每到周三下午，柔性援藏医生携手本地医护团队一同坐诊，为老年病人提供按摩、针灸、调理等专业康复服务。
8: 我们这边的理疗项目是有中药风包、中频治疗、手法治疗、上肢训练。平时的话，会有7到8个老人过来这边做手法治疗。
9: 当个个人了，当当个只把个个人了你。刚没吃力不了，那当然力头开不给你了，一力又回头开不，力不了。
5: 从老年大学的欢声笑语到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的袅袅药香，正是墨脱县暖巢养老、护幼安康、暖心康复、护持赋能、暖心守护、护航无忧三暖三护民生服务模式的生动缩影。未来墨脱县还将把助餐、文娱、上门康复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以细致民生答卷筑牢边境团结稳定根基。
10: 我们以公建民营模式运营我县首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打造了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和文娱场地，解决老人吃饭难、精神孤、照护乏问题，开办了全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康复保障上，我们依托佛山元墨资源，组建了康复服务队，深入乡村送康上门，让优质的康复服务直达基层。
4: 央视昨天播出报道，走进保障兵，行走在天际的高原巡线兵，介绍了阿里军分区通信站的官兵们驻守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阿里高原，担负着数百公里边防线路的通信保通任务。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几天巡线分队开展的光缆巡修任务。
1: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缆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话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
11: 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外，这块地形就是这个湿地，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杆子啊，主要是根基不稳的比较多。
1: 行军途中，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老兵结合沿途地形地貌，向新战士细致讲解巡线要点、设备操作规范、野外避险知识和常见线路隐患识别方法。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1: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0: 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
2: 没事，班长，能行了。
1: 在海拔5000多米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路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加剧。
3: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

0: 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一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
1: 这条光缆是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0: 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在生命禁区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多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氧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氧专项监管制度空白，持续夯实高原医用氧领域安全治理根基。近日，巴宜区举办“逐梦青春，直聚巴宜 ”2026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模式，线下现场累计接待求职人员300余人次，现场收取简历483份，54名求职者当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线上招聘通道同步开放，累计收到简历投递368份。近日，贡觉县举办村级寄递物流业务培训，全县村级便民服务站从业人员参训。培训围绕快件收发规范、中邮易通系统操作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拆解收寄、分拣、派发等全流程要点，并现场答疑解惑。培训切实提升村级寄递服务水平，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安心的邮政服务。
3: 近日，巴青县农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开展为期8天的基层农技推广集中培训，覆盖全县10个乡镇428名基层专技人员、科技特派员等骨干参训。本次培训围绕优质种子选育、病虫害绿色防控、蔬菜标准化种植技术开展教学，着力补齐基层技术短板。今年山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已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清除各类防汛隐患14处，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

0: 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

0: 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李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4: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5: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6: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那花脖子啊，想要杀了他，你猜怎么着？他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哎，一心就想护着他那弟兄。朱县长呢，也想毙了他，可是又不占理儿。

0: 姐姐，你说说这个人还真是个英雄呢。
1: 后来呢？
0: 还有啥后来呀？那朱县长就灰溜溜的把他给放了呗。
1: 亮儿啊，哎，咱们以后关上门自个儿过，外边的事儿少打听。你去灶上看看那个冬瓜阿胶粥好了没？我现在剩下的一件事儿就是吃，别的什么都不管。
0: 好。
2: 夫人，饭准备好了吧？喝。

0: 今天是舒红的忌日啊，咱们的闺女已经死了三年了。
1: 夫人，人死不能复生啊，我这个咱父亲的一意剿匪，不就是为了咱们的姑娘舒红报仇吗？我告诉你，
2: 前几天警备队剿灭了花脖子的队伍。
0: 哎呦，太好了！
1: 舒红地下有知，也会为他这个父亲感到骄傲的。别伤心了。
0: 当初我觉得你到高密来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拳打脚踢干出个样来了。
1: 拳打脚踢，说得好，说得好。老朱我从政靠的就是军队雷厉风行的那套看家本事，肃清了独独匪三害，在咱们全山东省建立了榜样。我没给韩主席丢脸，哈哈。我想请韩主席啊，到咱们这儿来视察，让他看一看焕然一新的高密。
3: 姐姐，姐姐，姐姐来人啦！
4: 这人怎么变得没脸没皮的？
3: 这回不是他。
4: 谁啊？
3: 茂云钱庄的张继长。
4: 他来干啥啊？
3: 他家少爷不是一直病着吗？他今天亲自来说张少爷想见你一面。
4: 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好啊。令儿，你去吩咐伙计准备一辆马车，
5: 我和张伯父一块儿去看看。哎，
6: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他上你那。
4: 我去张家看看张家少爷。
3: 灵儿，你出去。
6: 哎，张家少爷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嫂子，我们俩青梅竹马曾经好过。
3: 其实这女人啊，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都免不了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是嫁了人了，就应该明白，你嫁的这个就是老天爷安排给你的，也就是最合适你的。当你以后有了孩子，这日子还长着呢，要总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
4: 嫂子，我明白了，你就让我去跟他家里人说句话，好让他死心。

0: 九儿姑娘，我有个请求，我真是难以启齿。不过我还希望你能答应。
1: 您说。
0: 俊杰被于占鳌打伤，吐了血，这几个月来啊一直不好，眼看着病呢一天比一天重，自打你上次见了他之后，他人也醒过来了，可他就是忘不了你，在病床上
2: 还喊过你的名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过来求你能过去看他一眼呗。
1: 我现在是单家的媳妇。

0: 媳妇儿，我为啥要去看他呀？
1: 九儿，我知道你记恨我，就算我求你了，求你为了俊杰，
0: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是单家的人，只为单家。
1: 那俊杰为你病成这样，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不管？
0: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像这样的男人我还真看不上。您回去告诉他，他要是有志气啊，就赶紧活过来，该干啥干啥。他要是没志气呢，该死就死去，别含着一口气在那儿半死不活的。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就过去看他一眼呗。
0: 咱们回去吧。
1: 九儿姑娘，
2: 还真这么说吗？
1: 可不是吗？这个狼心狗肺的女人，因为她病成这样了，爹去求她，让她来看你一眼，她都不肯，还说那种没有人味的狠话。俊杰啊，你为了这种女人，你值得吗？你娘身体不好，你又成这样了，你让为爹的咋办呢？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2: 我不信，我不信。你叫桂生来，
1: 桂生，快快，快快，少爷，
2: 桂生，他怎么说的？
1: 说实话，也让他死了这份心。
3: 少爷，这个女人是真的狠心呐。掌柜的去跟她说您病重，可她却呸了一口，还说看不上您这样的男人。她还说您要是想活就赶快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要是不想活了就赶快去死，别半死不活的找她烦。
1: 你听听，她说的是人话吗？你说。
3: 少爷，少爷，你别激动，少爷，
1: 快，快去叫大夫去。
2: 过来。桂生，桂生，给我做饭，我要吃饭。哎呀，不能让他瞧不起我，我要吃饭。
1: 快，快上厨房做饭。
3: 好。
4: 二弟啊，怎么没见我弟妹啊？
5: 这种场合啊，他就不愿意来了，出城去看他干闺女去了。
6: 朱某来高密府任，正是受了韩主席的嘱托，一定要肃清毒毒匪三患，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非剿不可的地步了。可堪欣慰的是，朱某人兑现了诺言，击鼓土匪，悉数剿灭，高密的百姓们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7: 金长，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说。
7: 太太被绑了。
5: 被谁绑了？
7: 被土匪给绑了。
5: 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土匪？我都缴清了，哪还来的土匪啊？在哪绑的？
7: 在高粱地里面，是让咱们拿甲饼去换人呢。
5: 就为几张甲饼就把我的夫人给绑了？胆大包天吗？这不是。去集合队伍，马上出发，我倒要看看这几个人赏了几个脑袋。快去啊。
8: 朱县长，您不是说高密土匪都被您缴清了吗？
9: 是啊，可是刚才报告里说被土匪绑走的人是谁啊？您能解释一下吗？
4: 哎，诸位，诸位，除了点小岔子啊，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5: 好，怎么回事啊？我太太被土匪给绑了。
2: 钱也别着急，
5: 不，等我着急，孙大小，
2: 行，啥也别说了，

0: 进去，只有弟妹，快去。
1: 哦，对。
2: 众位啊，我给大家说两句，啊，你们这个朱县长啊，真是了不得呀，啊，你看看把这个高密治理的井井有条。
3: 在这儿，在那儿吧。
4: 对，就在这儿，到了，就在这儿。
3: 见机行事啊！
4: 你放心。

0: 站了。
1: 对，就这儿。出来吧！
2: 再叫我们。
1: 人呢？
2: 出来吧。

小燕。

0: 劲儿了。你怎么样啊？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啊，
1: 周航三，你不是说高密县的土匪都让你救干净了吗？啊，这下你的老婆都让人给绑了，丢不丢脸？丢不丢脸？丢不丢脸呐？
2: 王八蛋们，听着！我朱豪三不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誓不为人。
3: 韩主席，豪三辜负了您的重托，今天当着报社记者和各界同仁的面，不仅自己的脸面丢尽，也给您脸上抹了黑。难逃其咎啊，朱某愿自行免职。
4: 二弟，您就甘心这么离开高密？嗯，
3: 韩主席，豪三有个不情之请，请您再给我3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高密的匪患斩草除根，
5: 到那时候
3: 自动告老还乡，再无遗憾。
5: 好，好，不愧是我的朱二弟啊！哎，兄弟啊，高密匪患猖獗，由来已久了，哪儿那么轻而易举的说缴就缴了？没那么容易，我心里都清楚。跟你说句实话。当初把你委派的高密，我心里也没底儿，我也怕不能立竿见影啊。可是二弟你
4: 全力剿匪，虽说没有除根，却也初见成效。
5: 是，干得好，我支持你。
3: 有您的支持，那我可就放手干了。嗯，这一直以来呢，我只顾着剿几股大匪，

0: 忽略的是零星消费。今天绑票的既不是花脖子，也不是黑眼那帮人，就是三个小地痞。老实说，乱世用重点还是力度不够。
1: 对，对，力度不够。二弟啊，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说句不好听的，那人人脸上都带着匪气，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那就是土匪，多如牛毛，脚不胜脚啊。要想斩草除根，要想灭匪，那不下狠招是不行的。二弟，我有个想法。
2: 哎，这上面写的啥呀？谁识字给念念呗。
3: 本县现扩大警察队伍，本县一向鼓励弃恶从善，对过去曾经为寇者一律既往不咎。
4: 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高密的土匪已经被县长讲得差不多了，朱县长明白，大家过去当土匪啊，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这个剩下的散兵游勇，只要主动自首，就不予追究了。而且为了防止他们重操旧业，县里面给他们一条出路，招募他们当警察，县里面发饷，一个月3块大洋。
3: 可上面怎么还说杀人者优先录用呢？
5: 是啥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4: 当警察的最重要就是一个勇字，你以前要是没杀过人，如何知道你勇啊？这县里发饷给你，不是让你干吃饭的呀。不过这个自首也是有期限的，以半个月为限，半个月以内来自首的，一切既往不咎，而且给予重用。半个月之内不来自首的，那就是与政府为敌了。这种人一经抓到，格杀勿论。
7: 真的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8: 堂堂官府，白纸黑字的，怎么可能骗人呢？
7: 来，咱们吃完赶紧报名去。说老实话，有口这个饭吃，谁愿意当土匪？
9: 等等吧，我看不靠谱，到时候别让他们给骗了，赶紧吃饭吧。
7: 好，走。
10: 哎，哥，就在这，快过来看看。
11: 看啥呀？我又不认字儿。再说了，那官府说话都是放屁，全当没听见。走。哎，
12: 朱县长来了以后干了多少好事啊？对不对？赌馆被查封了吧？贩大烟的被枪毙了吧？还有土匪也搅得差不多了。再说了，上次咱们两个被抓了以后，俺娘讲了一番大道理，不也把他们说服了吗？
11: 就算是真的，跟咱也没关系啊，咱也没当过匪。
12: 咱就说咱当过，谁知道啊？再说了，他不是一直拿咱俩当匪吗？
11: 兄弟啊，你这是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挺过，走走走走走，
12: 再考虑考虑。
11: 有种啊，官府的告示也敢接啊。
13: 土匪当警察真滑稽，我必须找朱县长请言。
11: 你算干啥的呀？
13: 朱县长让我主持义学，当义学校长。
11: 这事儿了不起啊？走走走走走。
13: 县长，
0: 哎呦，金杰来了，身体养好了？
13: 养好了。
0: 金杰，我正在看你这份义学的计划，写得好，很好。为官一任，就要文武兼治，除了剿匪安民，还要普及文化，扫除愚昧。我会支持你办义学的，秀才，以后我是不是要叫你张校长？
13: 朱县长，我得跟你说说这事儿。
0: 这什么？
13: 您为什么要招土匪当警察？
0: 俊杰，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13: 现在高密匪患猖獗，您想扩充警察局力量，这没错，但您不能招这些乌合之众啊！这些人一旦当了警察，这高密的治安只能更加乱。
0: 有这么严重吗？
13: 当然严重了。这是原则问题啊！
0: 哟，刚喊你声校长，你倒教导起我来了。
13: 县长。

0: 行了，你只是个校长，管好你校长应该管的事儿，这些事儿我这个县长管，行吗？不可理喻。
1: 哎，怎么就走了？谁不可理喻了？
2: 你说这是真的吗？
3: 八千，这还不如吴军祥呢。
2: 是，你看这以前差点放脑袋都有。
4: 可以，得了，
2: 我这好几回监狱。
4: 哎呀，没事，这有吴军了。哎，只要你别当兵。
5: 是吧？王局长，嗯，我看你这警察招不上来呀。
6: 拿着白花花的大洋，还有不行的？高米没人愿意干，我到胶州去，实在不行我去潍县。嘿，今儿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7: 哎，俊爷，真的当过土匪，杀后人的还能当警察呀？
6: 是啊，你干过吗？
7: 没有，
6: 你跑这儿瞎搅和什么？走。
7: 那像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还当不成警察了呗？
8: 就是啊，
5: 朱县长这招叫以毒攻毒。你要是没当过土匪，怎么知道如何对付土匪啊？遵纪守法就好好跟家待着，别在这添乱。快走！
9: 你呀，哎呀，真是太乱了啊！哎，
7: 实不相瞒啊，在下真当过土匪。
6: 哎，你干过？
7: 干过。
6: 有人命吗？
7: 有，我杀过人，我。
1: 他还杀过人呢，谁信呢你？
10: 对呀，
7: 土匪起哄啊！
11: 骗谁呢？就你这样还杀过人？
7: 我真杀过人。
6: 小严，你看，
7: 过去啊，八里庄老刘家。一条人命，两单卡饼，到后来二十里铺老曹家，两条人命，一个卡饼都换不出来。土匪这碗饭吃的人多了不好干。
5: 就是还是警察这碗饭好吃。行，去那边领服装，还有第一个月的小钱吧。
7: 啊！谢谢长官。
6: 啊！你今天头一个报名，赏你个排长干干。
7: 谢谢排长。
6: 再给他两个大洋。
1: 哎，局长，俺也报名，俺当过土匪，杀过两个人。
6: 啊，好。
12: 爷。
13: 总共多少人呢？
5: 这队36人，另外两队加起来一共98人。
12: 老朱，我当兵的出身，治军从严，治县也从严。可我呢，受了韩主席的启发，要恩威并施，所以宽大为怀啊。对你们这些曾经当过土匪的，给一条出路。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有人滥竽充数，想捞个差事干干是吧？所以也来报名，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哎，全省都知道老朱我在高密剿匪，那是成绩斐然，可还有这么多残渣余孽，你们这不是打我老朱嘴巴子吗？啊，还有
14: 省里发下来的饷银，那是有数的，哪能冒领啊？
12: 胡闹！我告诉你们，谁是冒牌货，给我主动站出来。怎么着？这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看什么看？抬头！你把手拿出来！

0: 哎疼！哎呦，
1: 就是你了，老爷过来，
2: 打开我看，
1: 姓郭是吧？哟呵，叫蝈蝈，你怎么不叫蛐蛐呢？还三尾巴大扎枪的你，
0: 笑什么？

0: 你说你杀人无数，何时何地啊？受害人跟你有关系吗？
1: 有佐证吗？一一招来，如果不能自圆其说，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县长大人，我实话实说，我是冒领的，我冒领的，我贪小便宜，我是冒充的。我要不你把我给放了，我滚蛋去！
0: 晚了，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啊，你不就是上次给那个王善人做伪证那位吗？老朱，我是有点瘸，可脑子好使，特别是对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混蛋，我是过目不忘。你今天啊，竟敢滥竽充数，坑骗本官，又来了是吧？来人，把他给我安在那儿。
3: 是。
2: 哎呦，县大爷，
0: 谁呀？
2: 县大爷，你把我给放了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就不敢了。哎呀，放了我吧！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我不敢了。
3: 这样的。
2: 哎呀，我
0: 你
2: 就放了我吧！
0: 你过来，
2: 我不干了。
0: 好了，好，我狠狠地抽一顿，然后关在牢里。
3: 好嘞，
4: 看见了吧？
3: 让你
0: 哎呀，当土匪
4: 还得靠力气吃饭，踏实，
5: 一一排查，一个不许漏过啊！谁敢蒙骗我混吃混喝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自己承认还来得及，我会从轻发落。
3: 县长，我是冒充的，
6: 我是冒充的，
3: 我是冒充的。
2: 看看，
7: 还笑！
4: 我说您再好好想想行不行？你说这高密城里边还有比我更好的杠子夫吗？您放心，我跟我兄弟不管您多要，我们比里边的弟兄们少拿一成都行。
6: 战侯啊，你这样的杠子夫谁不喜欢？可陶二老爷撂下话了，说谁要是敢雇你，就是和他过不去。和气生财嘛，谁愿因为你的事得罪曹二老爷呀？赶快上别家看看去吧。
8: 哎，放着好好的公家饭不吃，单吃这些受气的饭。
4: 你鬼迷心窍了？你以为你去那朱豪才能收你啊？他会说你是冒充的，抽你两百鞋底子。
8: 哥，咱不是冒充的，你这身上不背着人命吗？哥，你给我说实话，那个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还有山间的爷俩，
4: 你别胡说。
8: 胡说怎么了？咱就说是咱们干的，是我跟你一块干的。
4: 疯了吧你！
6: 大哥，
4: 喜子，
9: 大哥，
4: 找着活干了吗？
9: 没有。曹二老爷说了，凡是跟你干过的，谁要是用，就是跟他过不去。
4: 他娘的狗毒的！朱浩三不是说让警察去整治他吗？糊涂谁啊？
9: 大哥，一个月没挣上钱了，吃啥呀？
8: 那个县衙门口不是招警察吗？
4: 要去你去，别祸祸人家。
8: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出了事我自己担着。
4: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事儿他不对，朱豪三让人信不过。
8: 那为什么人家都干得好好的，朱豪三单坑咱们两个？
4: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知道？
9: 哎，
4: 干不了杠子夫，咱干别的，饿不死。走，哥回头有事找你啊。
9: 哎，
10: 抽灵签儿，算灵卦，测吉凶，问前程。哎哎哎！小伙子，算一卦，前后20年不准不要钱。
4: 咱俩是不是见过
10: 啊？哎呀，老话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说明咱俩有缘。来来来，坐。
11: 来坐。
10: 多大？
4: 23。
10: 哪天生人呢？
4: 正月18。
10: 你这八字不一般呐，年轻人
9: 啊，
10: 你这命里边注定要成大事儿，有大富大贵呀，有一天必定是人上之人。

0: 人上人，老子就是个杠子夫，人下人。你只知现在，哪知将来啊？人这一辈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年轻人，记住我程麻子这句话：只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时来运转吧。俩字儿，没钱。
1: 等我真大富大贵了，你再来找我吧。
2: 立正，起步走，立定，向左转，起步走，
1: 立定，向后转，起步走。吃饭了。
2: 娘，这家里头没粮食了。啊啊！都怨我，挣不来钱，还白吃你家的饭。说什么傻话呀？什么你家的俺家的，不早都是咱家的了啊？来，吃吃吃。嗯。长华，嗯，是不是？ 还没找着活干呢，
0: 娘，没有，都怪那个姓陶的心太狠，做事太倔。哎，这
2: 满大街都说招警察的事儿，兴许是真的呢。啊，这历朝历代招安的事儿啊，多的是。他们呐，是招安的。
0: 神啊，
2: 嗯，
0: 那人鬼心眼太多，我怕上当。不会。
2: 你想啊，那么大的县衙，贴那么大的告示，那会是假呀？再说了，你们俩去了，觉得不合适了，你们俩再结伙跑回来嘛，是不是啊？这家里没地呀，这日子过着是艰难哈。
3: 哥，你听见没有？俺娘都说的是真的，明天。
4: 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咱们俩也去呗。行了，去领服装吧。叫什么呀？
5: 那个于占鳌四魁两个人。于占鳌，你可算是来了。
6: 说说吧，办过什么案子？我们俩都是杀过人，那个胡郎中还有单家爷俩都是我们干的。给写上来，写上。于占鳌果然是个悍匪。胡郎中这桩悬案终于有了着落。本以为单家父子是花伯的杀的，想不到也是于占鳌干。
3: 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上次让他侥幸逃脱，这一次呢，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7: 壮，穿这套衣服了，你穿杠子班的衣服威风多了。你看我这正步走了，摆摊儿别站道啊！
0: 出去。
7: 哎，
0: 哥，你看我这境地怎么样？
7: 出去。
8: 德行，哎呀，忙着呢。姐姐，干嘛把马车停城门口啊？你大着肚子坐车多舒坦。
9: 走走路不是对孩子好吗？哎，
8: 今天怎么那么多警察呀？二少奶奶，您还不知道吧？朱县长招了土匪当警察，听说有人命的，还当了官呢。
10: 这倒挺稀罕的啊！干娘，哎呀，九儿，你看看，你看看，干娘应该去看你才对。你这挺着大肚子，你怎么就跑上来了？快坐坐坐。干娘为了看我，都让土匪给劫了。我这一听说就想来，可是我这身子实在是不方便，这不才来吗？哎，想想都后怕，这都是为了我。
7: 没事儿，早都过去了事情。

0: 正好让你干爹呀别闲着，继续剿匪。哎，这个姑娘是，
1: 快叫太太。
0: 太太，哎，
1: 她是恋儿，她是我的丫头。啊，虽说是丫头，一直当妹妹带着，
0: 一看也是个机灵闺女。嗯，哎呀，我干女儿看人的眼力一向都没错啊。嗯，来，让干娘看看。这是几个月了呀？
1: 六个月了。
0: 才六个月？
1: 嗯。
0: 怎么看上去像八个月的？这么大的肚子呀，别是双生吧？
1: 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
0: 哎呀，九儿，你干娘我这一辈子生了仨，两个都没了，剩下的一个儿媳妇还在青海老家，死活都不肯跟着过来，我也捞不着抱那俩大孙子，干娘就指着抱你给我生的这个孙子了。
1: 他要是有干爹干娘当老爷姥姥，这是他的福气。
0: 哎，你看，
1: 哎呀，
0: 我给小宝宝的衣服都做好了，怎么样？
1: 好看
0: 啊，这颜色你喜欢不？
2: 哎呦喂，我说呢，九儿啊，一大早，你干娘笑的嘴都合不上，原来九儿来了，就瞒着我一个，是不是？
0: 告诉你，你也不记得。像他这种人啊，他就该跟他那县政府结婚，要什么家呀？
1: 瞧我干娘这张嘴，干爹给高密做了多少好事儿啊，又是办医学、禁烟、戒毒，每件事儿都得人心。
0: 嗯。
1: 干爹，我听说你把土匪招安了，让他们当警察。
2: 嗯，先让他们当几天，高兴高兴呗。
1: 啥叫当几天啊？
2: 土匪也能当警察，那不真成了兵匪一家了？你可能想不到，于占鳌也来自首了。
1: 于占鳌，他自什么首啊？
2: 除了胡郎中那件案子，你公公和你丈夫的死，他可都招认了。
1: 不会吧？
2: 九儿，这回你一定能看出于占鳌他是人是鬼了吧？上次你闯法场还为他作证，我念你事出有因，知恩图报，就不予追究了，以后可不能这么干喽，要引以为戒呀。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0: 更显气势，享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一下。

0: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江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在赞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2: 打掉了胳膊油被没见影。
3: 打掉了胳膊油，小舅。
0: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吧，老胖不就是媳妇儿，现在都是媳妇儿。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啥心大舅西边的呢，人家说就邻居大舅他的经济当然是西边人的，他说你不允许再度啃老了，从我那是啥心大舅就决心了开吧，啊这些的嘞，
4: 他那我不行吗，就不这是长怎么样呢，
5: 什么不是就不他这种真是长怎么样，这种都是穷了
4: 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那就不啦，接啦，我勒喂，他当我说过呢，他那么起了嘛，啊，他叫的一个呢，当我说那就就一起去，就去切去食的，他独立的呢，他抓把肉肉吃的，他当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2: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我现在连现场太太都这么喜欢你，你命可真好。燕儿，哎，你去把那个大个儿给我叫来。
1: 哪个呀？
0: 就比人高一头那个。
1: 哦，就那个呀。谢谢。就是旅长的老爸。
2: 果真跟平常人不一样，快去把他叫来。走，旅长啊！你谁啊？
3: 你谁啊？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我姐姐叫你过去。
2: 哎，哥，这不是你上次看了咱们这些衣裳。
1: 啥事？当警察了？
2: 警察姑娘，我哥说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让你看看。到警察
1: 里混人样啊？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混得出来啊？公家这碗饭这么好吃呢？
2: 狗眼看人低。
1: 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宇正，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官家就把你当好人了？狗改不了吃屎，你呀骨子里还是土匪种。
2: 我要是你啊，该干啥干啥去，不淌这趟浑水。你这什么话？县的县长把我们招安了，往后我们就是官府的人。
1: 招安了，水泊梁山也被招安了，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吗？
2: 你啥意思？
1: 你自己琢磨去。我们走。
2: 啥意思啊？用这种口气跟你说？没事啊。 咱们让他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大家敞开了吃啊，吃完还有啊。哎，多加葱，多加肉啊，肉不够再去。

0: 城啊，今天的肉管够，今天的红烧肉管够啊，谁不够再去城啊，别亏了自己。
1: 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2: 小严，来，
0: 县长，
2: 我跟大伙聊两句。
0: 是，
3: 大家安静，朱县长有话跟大家讲。
4: 坐坐坐坐坐坐，
2: 继续吃继续吃。
5: 红烧肉好吃吗？
4: 好吃。
2: 各位，
5: 我朱豪三来到了高密，一意剿匪，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高密的县名不是从大禹而来的吗？这大禹治水，其实他就是比他爹改了一个字儿，从堵到疏。好了，朱某愚钝，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剿改成了招，招安的招。
2: 以前你们当土匪都是迫于生计啊，没办法，
5: 可以后
6: 吃上官饷了，
5: 自然就不会当土匪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是是是。
5: 可是呢，当警察和当兵不一样，要有本事，有技能。我跟韩主席联络上，韩主席呢对我这个决定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决定送你们去济南，在警察学校培训3个月。这3个月里边，粮饷照发，你们好好的吃完这一顿，就上路吧。
8: 哥，你听见没有？还去济南呢？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高密县城。

别去了。

0: 韩主席，那些人就交给您了啊。
1: 好，好，
0: 请韩主席放心，我一定会让高密合情海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也请韩主席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高密视察。
0: 好，那就这样。

0: 县长，火车出站了。县长，这样一来，高密的余匪就缴清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是，本来应该高兴。
0: 心里没底呀！您不是一再说乱世用重典吗？更何况，这是韩主席的意思。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好在把他们运到济南监狱之后，韩主席会派人认真的核实，秉公办事的。

0: 呀！
1: 哎，哥，
0: 哥，快来看呐！啊，
1: 看不出火车在动，就看见两边的树啊，刷刷的往后退。这火车跑得太快了，
0: 你过来看看呗。

0: 子奎，
1: 啊，
0: 来坐。
1: 哎呀，哎，
0: 过来。
2: 这么好的风景你不看？
0: 我有话跟你说，哥心里不踏实。你看这一车厢的人，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手里又没家伙，这要出了事儿，想跑都跑不了。
2: 能出什么事？
0: 小点声。我听人家说，说朱豪三的闺女是让土匪给撕了票的。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对土匪好？
2: 他不是都已经给咱们说清楚了吗？
0: 兄弟，命是咱自己的，就一条。听哥话啊，一会儿抽空咱俩就跑，好不好？
2: 为什么要跑？跑了就没饷吃了。
0: 好兄弟，哥心慌得厉害。听哥这回啊，
2: 哥，你想多了吧？又不光咱两个人，这么多人呢，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0: 开门，让我们上厕所。
1: 哎，长官，车怎么停了？前面火车撞鬼！
2: 走了
1: ，别走远了啊！
3: 走，快上房尿去啊！
4: 哎，有点高啊！
5: 来，哥扶你。
0: 老三，走远点尿啊！
4: 啊，
0: 不给他们扎堆。来，上那边。
5: 走啊！下！
6: 不是你干啥？
5: 哎呀，这是唯一的机会了，给我下！
6: 哎，哥！哎呀，你无牵无挂的，
5: 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
7: 哎呀，你娘就是我娘，快下来啊！
5: 我不下去，要走你自己走啊！
1: 快点，后面还有吗？
7: 子奎，
6: 火车要开了，我得走了。
7: 你给我下来！哎，子奎！哎呀，
1: 快点
8: 啊！我能骑了吗？
9: 骑了！
6: 还有我。

0: 什么都到齐了，一共106个。
1: 哎，到了吗？
2: 哎，这到了
1: 啊！哎，这哪儿啊？这是？
2: 这是济南吗？
3: 是济南吧？
1: 是济南吗？
2: 就
1: 你看啊，到哪儿了？
2: 到了吗？这
4: 不叫了，
3: 下吧。
2: 哎，下来下来，这不像是济南啊！
1: 行行行，
4: 咋回事儿？这是？
2: 哎，走呗，
1: 这是哪儿啊？这是？
2: 哎呀，走就走呗，
4: 济南，
2: 不像是济南。
4: 算到了，
2: 嗯，
4: 这哪儿？这太远了，这是。

0: 县长，韩主席电话。哦，
1: 喂，韩主席
2: 啊，您说。
1: 哎，
2: 什么？
1: 未经审判，怎么就？

0: 根本就没进济南，中途停车，韩主席下令全给毙了。但愿不是草菅人命，是他们死有余辜。
1: 县长，对老百姓怎么说呀？
2: 马上贴上告示，就说那些人企图暴动，就地正法了。去呀！啊，
1: 是是。

0: 哎，你去哪儿啊？能捎我一段吗？
1: 哎，不是，
0: 你怎么没死啊？
1: 啥？
0: 不是，今儿下午那铁道边上拿机枪扫的，全是你这种穿警服的。
1: 全死了？
0: 全死了！我看着呢，拿机枪扫的，一个都没剩下呀。你要走就赶紧上车走吧。啊，来，收拾一下。
1: 哎，不是，哎，你干嘛去？别回去了。

0: 你说，天亮之前这拉尸体的车能到吗？
1: 你比天亮还早的呢，谁知道呢？
2: 你媳妇搁家等着你了，你也不回家看看呀？
1: 你不回家，你媳妇多高兴啊！
2: 妈妈每天带你回家吧。

0: Bones.
1: Yes, the Tiger.请了诸侯三的人都来祭你。

0: 哎，哎呀，赵，你回来了！哎呀，哎，那四奎呢？四奎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他没回来啊？啊！
1: 沈涛，我对不起你，我没把四奎带回来。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我趁着他们停车的时候拉着四奎跑，结果一下没看住，四奎又回去了，我没追着，我心想不能有大事了，可谁知道，楚浩三他心狠手辣的。

0: 婶子，婶子，你上哪儿去了？四鬼，你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婶子，四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婶子，四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婶子，四鬼呀，娘要给你送棉袄。
1: 娘
2: 要给你送
1: 棉袄。婶子，婶子，婶子，醒醒，婶子！
3: 给他多盛两个枣。
4: 哎，来，二少奶奶，多吃点啊。
3: 妹妹，你现在还真得多吃点，你可是两个人在吃饭呢。
5: 嫂子都快把我撑成大胖子了。
4: 姐姐，姐姐，
3: 真是越来越没有丫头样了。
4: 姐姐，
5: 咋了？快说。
4: 外面那些伙计说，城里贴出告示了，那些被招了安的土匪装上火车往济南运，半道要暴动，全给枪毙了。
6: 亮儿，你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二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儿来说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杀土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姐姐，于大哥不会也在里面吧？
6: 还说，这儿没你事了，出去。
4: 姐姐，
6: 叫你出去没听见吗？找打是吧？吴妈，带他出去。哎哎哎，快走。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这屋里现在就咱们两个，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情意，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把孩子生下来，他又像上次似的跑到这来乱嚷嚷，你让别人怎么想？孩子长大了，你让孩子怎么想？如果这次他真的是在火车上，我倒是觉得你干爹替你做了件好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应该明白，咱们姊妹俩命都太硬，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0: 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生意不错哈。嗯。忙着呢啊。哈
3: 哈。先生好。
1: 嘿，冰糖葫芦嘞。
2: 哈哈。哪去干嘛？
1: 喂。哎呦，这小朋友，这小朋友怎么回事啊？
2: 俺们孩子真有福气啊，一头撞到县长的怀里。哎，
1: 我看看，
2: 县长好，
1: 我看看，哎。

0: 长得可真有样儿，哎，嘿，瞧这小鼻子小嘴儿的，啊，
1: 来来来来来，
0: 你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在大街上乱走，
1: 碰见土匪怎么办呢？
2: 嗨，看您说的，自从您来到我们高密，还哪有什么土匪呀？我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哎。
0: 真的？
2: 嗯，
0: 谢谢了，谢谢了。来，拿着拿着。
2: 谢谢县长您，谢谢县长，
3: 多谢朱县长。
1: 再说一遍，
3: 多谢朱县长。
0: 哎，这就对了，走吧，
4: 走嘞，县长。
5: 县长
0: 啊，啊，怎么了？
5: 于振敖他跑了。
0: 什么？
5: 于振敖跑了？情况属实吗？
6: 行刑士兵清点尸体，就差他一个。
7: 最该杀的就是他，偏偏让他逃亡。战我的命令，马上通缉他。到临近的县协助抓捕，绝不能让这个凶徒逍遥法外。
6: 是。
7: 于占豪和那个四魁儿关系不错，四魁儿有个娘，他回来了，会不会躲在他们家？派人给我盯好了，他一露头，马上抓捕。
6: 明白，快去。
8: 陈子，四魁没了，王侯啊，我替他孝顺您，您就是我的亲娘啊。
9: 俺知道你有那份孝心，可就怕官府啊，他要赶尽杀绝。
8: 那咱就跑，等你好点了，咱就离开这儿，去一个没人认识咱的地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啊！你别出声，别出声！
9: 你小心点！
8: 就给我！
10: 老婆子，于占豪在哪儿呢？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把你拉回去好好审一顿。还让你铁嘴钢牙！
9: 早啊，不许杀人！
8: 我不杀他，他来杀我！
9: 你看他那样子呀，也就是个当差的。
10: 啊，于哥哥，我就是个当差的。你饶了我吧，不要杀我！现在各县都在联合通缉你，可不光是高密啊，你得留点神。

0: 猫腻这么大，上哪儿去抓呀？
1: 情侣旅长
2: 还是个怪物，要不然呢，全县都联合起来。
0: 布告上写着背负着三条人命呢，
3: 这一火车的人都死了，就他跑了，真不简单。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哎呀，二啊，可真不行，哎呦。

0: 近似了。
1: 还行。呀，你看这屋子咋样啊？这地儿离高密城有几十里远，这房子是我一个远亲的，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青岛去了。
0: 哦，这房子倒是比咱原来那个家干净些哈。
1: 好，周围的邻居也还算老实，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咱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啊。
0: 嗯。
1: 平日里，您的吃穿用度，儿子会按时给你送来。那你歇着，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找。
2: 哎。
0: 儿啊，以后的日子啊，你就得提着脑袋过了。娘已经没有一个儿子了，娘不能再没了你这个儿子。以后你在外头一定要好好好好好好的当心啊，记住。

0: 浩森，浩森，来。
1: 夫人，这是何意啊？
0: 给你庆贺庆贺。
1: 庆贺什么？
0: 当初来高密的时候，你夸下海口，你说要用3年的时间治理高密，让高密和亲海燕，天下燕然。今天我上街上看了一眼，这还不到1年呢，就已经欢歌笑语、太平盛世了，还不值得庆贺呀？
2: 报告县长，
1: 慌什么慌啊？
2: 县长，你看，这是刚刚在县衙大门上发现的。

0: 于占鳌，
1: 100多个人，就他一个人能活下来，可见这个人不可小觑。小燕，无论费多大事，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毙了他。
3: 是。
1: 他这是告诉我，要下决心当匪，以官府为敌了。现在翅膀没硬，不及时除掉他，等他翅膀硬了，必是狗命一换。把他给我找出来。
0: 狗命这么大，找一个人怕是有点困难。
1: 好找，在高密除了四魁家，他应该还有个去处。
0: 什么地方？
1: 交给我吧。
4: 大哥，
5: 大哥，
4: 太太，谁来投靠咱了？
6: 谁呀？
4: 于占鳌。
7: 张鳌兄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6: 老子要入伙。
7: 入伙？你不是不当匪吗？怎么改主意了？
6: 朱浩三害死了我兄弟，逼得我没活住了，老子要活剥了他。
7: 于占鳌啊，于占鳌，感情你也傻了吧唧的去趟警察了。完了吧，半道都给突突了吧。你能捡条命回来那是你的造化，我早就说过了，那朱浩三他不是个东西。老子是匪怎么了？老子光明正大，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看透了，现在这世道，好人没法活。
0: 知道道上的规矩吗？入伙得带见面礼，你带啥了？哪儿弄的？
2: 全当朱浩三孝敬您呢。<笑>有种！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4: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冰脂肪，肥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逸仙府塔勤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
3: 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 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 逸仙府将这2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6: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 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

0: 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玉轩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
2: 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

0: 见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

0: 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余少，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干爹，不知道干爹来了。
1: 哎呦！快！瞧！
0: 哎呀，
2: 一看这身形，一定是个大胖小子，跑不了了。
1: 你也坐，
0: 快坐。我干娘好吗？
2: 好，她好极了，着急呢。就是想让你早点给他生个大胖孙子，你看亲手给你做的点心啊，你别看他平时粗针大麻线的，做起活来心细得很哦。那个时候啊，跟着我在西北军闲暇无事，就跟那大师傅啊学了这样手艺，纯正的西北味啊，这儿吃不着，尝尝。
0: 干娘真是费心了，我待会儿再吃哈。
2: 哎。
0: 干爹大老远的跑来就为送这点心啊。
2: 下乡视察跟这儿经过，九儿啊，我在看着书画，虽然说不太好，但是看得出来啊，单家读过书，有点学问
0: 啊。听说我那死去的丈夫在得病之前一直在县里上学的。
2: 你生活在那么一个家里，能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你的幸运，好好珍惜吧。
0: 九儿知道。干爹，您就为了说这两句话来的？
2: 你这么想也成。九儿啊，于占鳌没死。

0: 跑回来了，你知道了吧？
1: 是早就让他跑了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了？
2: 朱县长，我妹妹身子不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我这也是听说的，我听说一张纸一把刀插您门上了。
0: 消息够灵通的，这你也知道？
1: 这哪是我消息灵通啊，我想着于占鳌把刀插您门上应该也是晚上，那这晚上只有您和干娘知道，现在为啥全县都在传？那一定是干爹您把消息放出去了，干爹您这是抬举他，把他当对手了。
0: 果然聪明。要说这于占鳌是我的对手，那还真是抬举他了。
3: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必为高密之大害。所以
1: 您就来了？
0: 什么都知道你哈。
3: 九儿啊，你嘴上不承认，可我知道那小子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自己知道，他一回来一定会来找你。干爹只是希望你要把公义放在私情之上。
1: 这啥是公义，啥是私情啊？
0: 你要是和于占鳌有了什么儿女之情，这就是私情。一旦于占鳌做大，必会危害高密，尽早除了他，这就是公义了。
1: 咱且不说公义吧，九儿和于占鳌没有私情。
0: 当真？
1: 当真。这要在以前啊，九儿还念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现在没有了。
0: 哼，
1: 不信啊？您不信，我上次去看干娘的时候，其实我早就从你的话里知道那些人的下场了，那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啊？
0: 那天我说的你就听明白了？
1: 可不，干爹怎么会让土匪当警察呢？您一定是有别的心思。可惜了这上百号大男人，没一个看出这道理的。
0: 九儿啊，你若为匪，干爹一时半会儿还剿灭不了你了。既然如此，万一那个于占鳌要是回来，不会理他了？
1: 不会，我这都快当娘的人了，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0: 会报官吗？
1: 也不会。
2: 妹妹，
1: 嫂子，我要是糊弄我干爹，也枉费他跑这么大老远的路来。干爹，这世上有好多道理，但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您为官，您有您的大道理，我为民也有做人的小道理。这人呢，不能没有良心，我不会出卖救过我命的人。能不能抓到于占鳌，就看干爹您的本事了。
0: 痛快，向我归您。行，你有你的道理，我不难为你，可你得记着，不能资助他，也不能收留他。要是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诚心和你干爹我作对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可就护不住你了，就算你干娘也护不住。
1: 九儿明白。
2: 朱县长，九儿从小性格倔强，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3: 放心吧，不会的。
4: 那我就不送您了，您慢走。
3: 回去吧。

0: 罗汉大哥，哎，大少奶奶，我看朱县长来了。嗯，为于振瑶来的，他没死。
1: 那二少奶奶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当着朱县长的面，他口口声声说他们两个没有私情，我看未必。
0: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回头他在生下孩子，咱们这家可就热闹了。也不一定吧？怎么不一定啊？你以为他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回头他再到外边去到处嚷嚷，再让二叔和三叔听见了，还指不定搞出什么事端来呢。
2: 大少奶奶，那罪仗在别人身上，咱没办法。再说了。
0: 他说：“只要是二少奶奶不承认，
1: 谁敢说他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本分的人吗？回头再仗着自己生下孩子，不管不顾的，哼！那可怎么办呀？那
0: 只能是大少奶奶好好劝劝他。自己爹娘都没教育好，他还能听我这个嫂子的？”
2: 那大少奶奶的意思是？
3: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要只有孩子就好了。姐，嗯，看，县长手里啊有兵有枪，他却一个人，县长还拿他当大敌，看来这人确实了不起呢。
4: 那样啊，你别胡说了。 以后他的事儿你别管了，出门也别打听。万一他要是找上门来，你就说我不在。为啥呀？他现是土匪，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难道要跟一个土匪不清不楚的呀？以后上墙油，要把枪栓给卸下来。
5: 啊。
6: 李大哥，嗯，你这技术啊，闭上眼，悠闲般的，也能把它给阻上。见天这道活，可惜子弹少了点，要不然能好好练练枪法。
5: 什么玩意儿？不就真来两杆枪吗？像跟开过工程似的。
6: 朱浩三通缉于占鳌，抓住他赏100块大洋，老子才值80，他妈的，他倒比老子还贵。
5: 可不，要不说了哥。 大哥，您瞅瞅，瞅瞅他那张狂劲儿，啊！您要是不知道，他刚才那会儿，不少兄弟都屁颠屁颠跟在他后边，口口声声大哥大哥的。哎呦，我看啊，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恐怕他连您都不放在眼里喽。
6: 我就说过，这个人不能久留，留下就他妈是祸害。
5: 大哥，这事儿。 一早不宜迟啊！

0: 鱼大哥，嗯，我们花大娘要杀你，快点走。
1: 为啥？
2: 都听好了，有人要活的，把他绑了交给朱浩三，换100块大洋。
3: 是是是。啊。
1: 兄弟，兄弟。

0: 花脖子小肚鸡肠，他容不下我，我是没办法才自己拉杆子的。您放心，我不会像他似的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要杀富济贫，专跟朱浩三斗，为四魁兄弟报仇。
1: 你要这么说，娘也没啥好说的了。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是当不得；可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魁就是下场。哎呀，爸爸爸，娘既然认你当儿子，你就是娘的亲人。这世上啊，道理千万条，可亲人就一个。今天呀，娘就帮亲不帮理。娘啊，只有求菩萨保你平安。不过呢，有一件事娘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得给娘发个誓。
0: 您说。
1: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去欺辱穷苦人。
0: 记住了。
2: 大哥，这事儿别商量了，你起个头，咱们干吧。
0: 这不是小事儿，大家伙还是好好合计合计。我现在是遭官府通缉，没有活路了。原先有人让我当土匪，那会儿老子不干，因为我想的是带着大家靠力气吃饭。可现如今这世道，恶人当道，把咱往死路上逼。朱浩三这狗官，把咱四魁兄弟给活活冤死了。所以，我今天要拉起自己的杆子。愿意跟着我的，日后咱们就一起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不想干的，没关系，见面还是兄弟。大家好好想想，啊，都想想。
3: 这想啥呀？干吧！
4: 行，干，
5: 我也干。
6: 干了，怎么都活不了。
5: 行
6: 了，干不干？
7: 干，豁出去了。
5: 干，早就想跟你干了。
0: 你不行，你家里还有老娘呢。不过，日后兄弟不会让你饿着，啊。
3: 战友，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0: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怎么行吧？
3: 那没问题。
8: 今天众兄弟齐聚在此，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9: 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8: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9: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8: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9: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8: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9: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8: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9: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8: 今日歃血为盟。
9: 今日歃血为盟。
8: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9: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0: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弟兄，是官府的死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眼瞅的日子。
1: 好好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大哥来了，
4: 大哥来了，大哥来了。

0: 大哥，大哥，德，嗯，德，掐饼到了，出来吃饭吧。
1: 哎，我明天都干什么人了？
2: 哎，
3: 我怎么知道的？
2: 吃饱下午睡觉啊！哎，大哥，这连着吃虾饼，早晚得吃够啊，要不下一家让他送点萝卜包来？
1: 哎，有虾饼吃就不错了，
4: 真饱。
2: 嗯。
5: 你好，
6: 哎，你回来了，哎呀，正好，这个四奎不在了，衣服也用不上，完了你穿上小，我给他接补接补，来，你试试。
5: 哎，好好，一会儿试。娘，这是人家给我送的卡饼，还热着呢，赶紧吃啊。
6: 卡饼啊，有钱人家谁家的牛欢呐？
5: 结了个富户，您放心，穷人家的我不动。
6: 好啊，娘能吃上卡饼了。没想到当初咬牙切齿的于占鳌，就是为了挣个肚子圆，是吧？啊？
7: 走身上，走身上，走身上，
8: 快起来！
9: 好了，
5: 行了，怎么着？吃饱了撑的。
10: 大哥，他吃了五张饼，我就吃了四张，他是消耗我吃的多。
8: 大哥，你听他放屁，他吃了七张，就因为吃这次卡饼，他早上都没吃饭，还溜着肚子呢。
11: 你光看我吃饭，你怎么不说牛是我牵的呢？
12: 你牵的？
11: 你想怎样？
5: 行了，行了，行了，为了几张饼，丢不丢人的啊？
10: 大哥，
5: 咋了？啥事儿？
13: 我截了个算卦，我让他滚蛋不滚，说认识你。
8: 这样的吗？
5: 滚！你认识我？
13: 程麻子。人上之人。
5: 是你？

0: 慢点吃啊，别噎着。
1: 谢谢大家。三天都吃了半拉窝头。
0: 放心吧，我这儿卡饼管够啊。
2: 怎么样？当时说你那个命里大富大贵，能当人上之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能成大事。怎么样？准不准？
0: 人上之人也谈不上。不过，原先我是不信算卦的，可现在……
3: 不客气地说啊，这算卦的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得懂，连秀才都赶不上咱。
0: 那你今天再给我补一卦，看看我日后运气咋样。
3: 论天时，正逢乱世，乱世出英雄，正是成大事的好时机。论地利，咱高密是个风水宝地，出了多少大人物。论人和，你看看外面这帮兄弟，人越来越多，四方仰慕啊。
0: 照你这么说，我于振豪不成事儿都不行是吧？那我带着兄弟们好好干，要当就当高密头一号，
3: 必须独占鳌头。
2: 不过，你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
0: 啥东风？
2: 你看啊，

0: 汉高祖刘邦成事儿，
1: 有张子房辅佐，
0: 刘备身边有个诸葛亮啊，就咱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他都有个智多星吴用啊。你身边缺一个人，
2: 啥人？
0: 军师。
2: 军师？
0: 啊，
2: 上哪儿找去啊？
0: 你以为我只会算卦吗？
2: 这么说你想给我干军师？行，我收了你了。
0: 谢大哥，谢大哥。
2: 腰上使点劲儿，怎么顶不住呢？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让我看看。
0: 大哥，
2: 啊，
0: 咱这队伍上不能都是大刀和坐标吧？总得有几把枪吧？
3: 这好兄弟，不，于爷爷，于爷爷，看在咱们过去搭过伙的份上，您可把儿子给我留下，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哎呦，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2: 哎呀，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啊？你说我跟兄弟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干了这么些年，帮你挣下这份家业，你倒好，反过来坑我啊！
3: 我混蛋，我不是人！玉爷爷，把儿子给我收下，
4: 不要
3: 收，把我绑了吧，今晚把我绑了吧。
2: 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把你儿子放了。不过，我得从你这儿借走几样东西。
3: 您说，您说，
2: 你护院队的枪，还有你枕头底下的火铳子，还有后院那箱子弹，一件都不能少。
5: 什么？他抢了你的枪？
3: 县长大人啊！没有办法呀，他绑了我的儿子，我要是不把枪给他，老曹家的血脉就断了。他不光是要我手里的枪，
5: 他还要怎么样？
3: 他说您手里的枪也都是给他准备的。他还有话呢，他说让您看好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5: 混账东西，我没拿他当回事儿，他倒成气候了哈。
6: 太爷，让你们侦查他的踪迹，查的怎么样了？
7: 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这家伙狡兔好几窟呢。

0: 啊！枪！枪！
1: 想活命的都别乱动，都别出声啊！主子，

0: 别出声！哎，不，老罗，动手！戴九莲。
1: 老子有话跟你说。国汉，这是怎么了？
2: 大少奶奶，您回屋歇着，这是我的。谁敢闯进来，我一枪崩了他。
0: 院里人听着啊，都给我放老实点。老子在你们酒窖里边埋了火线，嘿嘿，谁要是敢动歪心眼子，老子一把火点了你们单家大院。
1: 这怎么又是？
0: 把戴九莲给我交出来。
1: 妹妹，
3: 听见没有？你看这事儿出的，弄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通匪似的。嫂子，你回去吧，他们找我呢吗？我去跟他说。
1: 妹妹，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单家着想，可是你不能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3: 你该不会是想这孩子一生出来就被人叫成贼高子吧？
1: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回去吧。
3: 能行吗？
1: 行。
3: 二少奶奶，要不我陪您出去？罗汉大哥，没事，
1: 让戴九莲出来。
3: 他不敢拿我咋样的？
1: 听见没有？戴九莲，那您看，那要不就叫伙计们先回。
3: 回，
1: 小心着点啊！
3: 放心，回去吧，回去吧。
1: 姐姐，
3: 你也回去吧，你也回去。
1: 赶紧的。
0: 让戴九莲出来，戴九莲。

0: 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想我没？我想你干啥呀？我以为你死了呢。能杀我于占鳌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你来干啥？快说。上次我来找你，你嫌我是个卖力气的，看不上我啊？我这次来是来告诉你，我于占鳌已经创下了自己的家业。 你呢，也别在这儿当什么顶着名的二少奶奶了，跟我走啊！你说啥呢？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跟啥跟你走啊？哎，你是我的女人，哎，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这肚里的孩子啊，不是你的，是善扁狼的。<笑>那个没阳气的货，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啊！<笑>哎，对了。
1: 我让你开开眼，哎，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德国造的，不够呛。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0: 崩啊！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崩。你要是不敢崩啊，于占鳌，你就是个孬种。
1: 你有种啊，你有种！我就喜欢你这辣劲儿。行，今儿啊，我看在孩子的面上，我不惹你生气。不过呢，我也得提醒你。
0: 不能瞧不起人，我于占鳌当土匪，那也是大匪，用不了多久，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能听到我的威名。
1: 于占鳌，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你就趁早别当匪，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0: 你倒提醒我了，麻烦你给你干爹朱豪三带句话。 就是我于占鳌，迟早会要了他的狗命。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我再来接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不说话算答应了啊！别看了，走了。
2: 姐姐，你为啥不跟他走呀？
3: 我为啥要跟他走啊？
2: 他，姐姐，就说书的。

0: 常说的那种绿林好汉，是不是就他那样？
1: 你别胡说了，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2: 妹妹，
1: 谁啊？
2: 是我。
1: 嫂子，
2: 走了。
1: 走了，
2: 就这么走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嫂子，你放心吧，他啥也没说。
2: 啊，妹妹，你这月份也近了，这两天两位叔叔也来了好几趟，一直在说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善家的，我都替你顶着呢。可你说要这时候，他要还来惹事儿，
1: 嫂子。我现在不和他来往了，这往后的事儿我就说不准了。
2: 行，只要现在不来访就行。丽儿，
3: 哎，
2: 时候不早了，伺候二少奶奶歇着吧。
3: 哎，
2: 那我走了。
1: 嗯，早些啊。
4: 不是咱们高密县新任命的医学校长吗？
5: 什么校长呀，费了吃奶的劲儿，统共招了十几个人，没人肯瞎搭那工作，所以呢正是愁着呢。
6: 你走，你走。
7: 我不去，
6: 我上学去。
7: 我不去，
6: 走，
7: 我就不去。
6: 你为啥不去啊？
7: 迟走有啥用啊？你没看见那医学学校校长的女人都被人抢走了吗？上学还不如去当土匪呢。
6: 你小子，你给我去，
7: 你干什么？
6: 去不去？
7: 我就不去。
6: 小兔崽子，
8: 姐姐，前面就是张少爷办的劝学堂。
1: 啊，
8: 这劝学堂啊是义学，不收学费，就张少爷一个老师，说是教认字儿、教识数，都他一个人。还说他呀，不光不拿薪水，还拿自己家里的钱往里贴补呢。
1: 他还真是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
8: 嗯。啊，就那儿。
9: 走吧，走吧，走吧。哎，你们站住！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学习贵在坚持。咱们这些天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这就是半途而废呀！
11: 张老师，我们几个榆木疙瘩实在是学不会，您就别管我们了。
10: 不行，哪个人是生来就会？我在高密办义学，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读书认字儿。你们可好？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这人越来越少，我怎么办义学呢？你们为什么不想学了？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11: 不不不，张老师，您是好老师，是我们几个不想学了。
12: 再说，学认字有什么用？顶吃还是顶穿？该饿得慌，还不是得饿得慌？
13: 就是，人家二轴子跟了于大哥，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认字强呀？
10: 二轴子当土匪了？怪不得他最近不来上课了。你们不会也要去当土匪吧？
12: 张老师，我们不敢，
14: 我们不敢。
10: 咱们学了这么多天的仁义礼智信，可不能白学呀。你们可不能跟于长老去当土匪，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知道吗？
15: 走，
16: 好，再见。
17: 好了，来了，都出来了，进去，上学。

0: 张俊杰，俊杰啊，我听说你身体好了，也办了医学，想过来看看。
1: 来看我笑话的对吧？现在我医学也散了，你就更有理由看不起我。
0: 当时你爹来找我的时候，我说话是重了点。
1: 没有，一点都不重。像我这种男人，干什么什么不成，早就该死。
0: 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1: 谁知道你现在说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像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我可怜巴巴去求你根本没用，我不如我自己做出点事儿让你看一看。我办医学，一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理想，二来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可以做事儿。我也没想到于占鳌又给我搅黄了，又是于占鳌，他毁了你，现在又毁了我办医学，我跟他势不两立。
0: 张俊杰，这不一定是于占鳌使的坏。
1: 你还替他说话呢？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粗鲁野蛮的人，我也可以那样，争强斗狠谁不会啊？我现在就跟他下战书，明天晌午我要跟他在青沙口单挑。
0: 张俊杰，俩你也不是他的个儿啊。
1: 那他打死我吧，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个男人。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

0: 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

0: 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你回去干嘛？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大哥
1: 啊，
0: 你说这大冷的天儿，咱不在家待着，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2: 就是，
1: 就当找个乐子。不过这兔子的人在哪儿呢？
0: 他能来吗？我觉得他耍你的吧。
1: 张俊杰，小白脸，你于爷爷来了。
3: 张俊杰，
0: 哎，大哥，嗯，
4: 在这儿呢。
1: 哎，我说你咋总跟我过不去呢？啊，
4: 于占鳌，你把九儿害得不浅，又搅黄了我办义学，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哎呀，九儿稀罕我不稀罕你，你就吃干醋啊。嘿嘿，再说了，二轴他们不愿意跟着你酸文假醋的，愿意跟着老子吃夹饼，那是人家心甘情愿，你凭啥把账扣在我头上？
4: 你敢做不敢当，还自称什么英雄好汉？今天我跟你拼命，
1: 那你不存心找死吗？
5: 不就是个死吗？
4: 我不怕。哎呦，
6: 哎，玩真的了啊！
1: 行，哥哥今天陪你玩玩啊。啊，闪远点，闪远点，都别上手啊！来吧，啊呀！
6: 哎，你看！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你们俩住手！你们俩吃饱了撑的。要拼命，你们自己拼去！你别拿我戴九莲当借口。
1: 是他先找茬的。
7: 别以为我舍不得你们俩啊！你们俩最好都死了，死了就不用缠着我了。我今天可把话说明白了啊！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一个书呆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是男人就滚远远的，从今往后别拿我戴九莲说事儿。
1: 你咋说话呢？啊！我们俩还不是为了你？小白脸，都听见了吧？别死乞白咧的，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九儿，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不跟你计较，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啊，走。
5: 于振鳌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他为非作歹，不能看着你被他害了，我会跟他斗到底的。来日方长。

0: 新杰啊，你怎么想起投军来了？你是个读书人，我记得你在青岛念师范是吧？嗯，咱们班一学，我呢让你去当这个校长，那是人尽其才，多好的事儿，你偏不干。学生跑了没事儿，再招呗。
1: 县长，以前我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我现在发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理想不堪一击。通过这个事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是乱世，我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所以我想弃文从武，在您这里当兵参加剿匪。
0: 勇气可嘉，我也愿意支持你。高密这地方匪患猖獗，要想彻底的根除匪患，得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参加队伍。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是个读书人。
2: 县长，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了，还是没有于占鳌的准确消息。
0: 于占鳌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伤脑筋。
1: 县长，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哦，说说看。
1: 我觉得您应该派一个人混进于占鳌的队伍里当内应，这样可以给县上通风报信，您不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吗？嗯，
2: 县长也这么想过，可是一直没有合适。

0: 我觉得肯定会有办法。
1: 张继常，
2: 在，长官在下在。
1: 张继常父子通匪，抓起来！是吧？
2: 长官，怎么说不冤枉长官？长官，我冤枉你！长官，
1: 张俊杰，搜。大娘，大娘你好。
3: 你什么呀？
1: 我叫张俊杰，我是来找于占鳌的。
3: 于？什么于占鳌不于占鳌的，俺可不认识。
4: 娘，嘿，咱这回有肉吃。
3: 你咋回来？
4: 娘，牛肉，你给收拾收拾。
3: 那你给看着锅。
4: 你咋来了？
0: 我是来找你的。
4: 找我？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0: 你现在这么有名，我一打听就知道。
4: 找我干啥？
0: 我打算跟你干。
4: 跟我当土匪啊？
0: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4: 谁逼你了？
0: 朱豪三这个狗官，他非说我爹通匪，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家，不然我现在也在大牢里关着。
4: 他连你们都不放过。
0: 朱豪三现在打着剿匪的旗号滥杀无辜，我们家这么多年在官和匪之间谨谨慎慎地做人做事，没想到也落到这个下场。那我一介书生，有家不能回，我恨朱豪三。
4: 所以你就来投奔我了？
0: 现在在高密也只有你能跟他斗一斗。哎
4: 呀，要说当初啊，你张俊杰是横看竖看都瞧不上我，可现在呢？啊，
0: 我是跟你有过节，但如果你这么计较的话，那算了，我另投别处。
4: 我不是小心眼儿，你敢来投我，我就敢留下你。谁让你跟我当初一样，都是叫朱豪三给逼的呢？只要是朱豪三的仇人，就是我的朋友。别愣着，赶紧进屋，一会儿吃饭。
5: 一、二、三。马步扎稳啊！
4: 知道这叫什么拳吗？
0: 不知道。
5: 耶！
0: 我对这个没兴趣。
4: 这是咱高密特有的地龙拳。
5: 二，
4: 打好了，三五个人没法近身。
5: 三，
0: 这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用近身战术？
4: 瞧不上啊？
5: 耶！
4: 停一下！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4: 喜子，
5: 哎，
4: 来新人了。嘿嘿，哎。找个个子小的给他比划比划。
5: 栓子，
7: 哎，
5: 去。
7: 好嘞。
4: 栓子，
7: 哎，
4: 多大了？
7: 今年14。
4: 没欺负你吧？
5: 你来了。上啊，
8: 慢点。
4: 给大伙儿认识一下啊，他叫张俊杰，也是个打死不认输的将主。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喜子，带着大伙接着练，你也跟着好好练练啊。
5: 跟我来吧，俊杰少爷。
9: 让大伙儿站好了。
0: 大哥。
5: 耶。

0: 这位张俊杰是谁呀？
1: 说来话长，他是城里张家钱庄的大少爷。
0: 这是一个大少爷也能来吃卡饼，不会是奸细吧？
1: 他跟我说，说朱豪三怀疑他跟他爹通匪，说他爹被抓了，他自己跑出来了。这么的，你找人再摸摸他的底儿。
2: 是。

0: 为啥打你？
1: 我把老张头给打了。
0: 为啥打人家？
1: 我看上他烟袋锅，管他要他不给，我就打了他。
0: 你个没出息的，打！

0: 哎，谁让你站岗的？你个书呆子哪会站岗啊？我自愿站岗的，因为我看见兄弟们都站岗，我觉得我也应该站岗。大哥，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些天在我这儿感觉咋样啊？
0: 还好，
1: 我派人打听了，你爹呢，叫朱浩三，讹了300大洋，现在人已经放回去了。
0: 朱浩三这个狗官，我才不相信呢，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一回去就把我们全部都抓了。
1: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干？
0: 我没退路了。

通知弟兄们，让他们赶紧撤。走，走啊，书呆子！

0: 快点，快点，快点！哎，
1: 等等，
0: 大哥，前面有个村民，我们要进去歇歇吧。
1: 算了，这大半夜的，别招人烦了。
2: 走，快！

0: 大哥。
1: 去，一边歇着去。

0: 咱们刚换了地儿，朱浩三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1: 你是说咱们的人里边有奸细？
0: 大哥，我一直觉着张俊杰这个人不对劲。

0: 奶奶，罗汉来了。
1: 哎，
2: 大少奶奶，
3: 吴妈，我跟罗汉大哥说几句，你先下去吧。
0: 哎。
2: 大少奶奶，您找我？
3: 九儿的日子快到了。
2: 我知道。
3: 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我这心里头跳得厉害。
2: 为啥呀？
3: 我害怕。你说九儿万一要是生个闺女，那可咋办啊？
2: 那就没办法了。
0: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啊。九儿要真是生个闺女，你说这家、这烧锅，还有这些个家产，那不就都是别人的了？我在这家里熬了十来年了，回头再让他们扫地出门，你让我去哪儿啊？
2: 我觉得就算有那一天，这单家的二叔和三叔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这大脸面总得顾的，少不了为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好好安置。
3: 他们会好好安置啊。爹和扁狼刚走的时候，他们两家就跑来夺家产，是我硬顶着坐到了堂屋的主座上。况且你也看到了，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单家的种，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他们会好好善待我们啊？
2: 那可咋办？
3: 罗汉大哥，你说在这家里我拿你是个当家的，你这一口一个咋办咋办的，这不就是叫你来出主意的吗？
2: 万一二少奶奶生的真是个女孩，我也没办法呀。那总不能……
3: 我觉着只有这一招了。
2: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几里忙里的，到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啊？
3: 罗汉大哥，你家不是在昌邑吗？那儿离得远，应该不会传过来。要我说，这两天烧光上的事儿，你就先放放，先回趟老家，咱出大家去。你找一个刚出生的男孩回来。九儿要是生个男孩，咱就当没这回子事儿，可万一他要是生了女孩，那咱们也就只能是……
2: 我知道了。
4: 现在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他生下一丫头来，嘿嘿。

0: 到时候他们就没话说了。
1: 二哥，
2: 他万一生一小子呢？
0: 哎，这才是我最想跟你说的。咱们得提防他，明明生了个丫头，又被他来个狸猫换太子，给换成个小子。
1: 能吗？
0: 能啊。他大嫂那人，你别看着老实，哼哼，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咱怎么提防啊？
0: 要想换，起码他得有孩子才能换。从现在起，咱们两家派上人，日夜守着那院子，严禁来路不明的人进去。
1: 对，可万一他真生一小子怎么办呀？
0: 那就没招了。
3: 没招咱也得想招，咱不能眼看着这份家产落到野种手里吧。
4: 二少奶奶平日里是如何养胎的？
5: 哦，每天都是按照您开的方子来吃的药，还买了上好的冬阿阿胶给他炖药膳呢。
4: 哦，二少奶奶，我记得您的喜日子大概就是
6: 就这几天，可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脉象挺乱呀，我也说不好了。二少奶奶是初产，肚子又这么大，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把他送到城里医院去生产吧，那样更保险一些，您说呢？
5: 城里的医院？
4: 啊，
5: 可是我听说那里是男人接生啊。
4: 大少奶奶，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顾及这些了啊，保二少奶奶母子平安要紧呀，您说呢？
5: 好，我去安排。
7: 我这刚进家，正想找您说呢。咱家大门口多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老盯着咱们啊。
5: 不三不四的人
7: 啊，
5: 顾不了那么多了。罗汉大哥，事儿办得怎么样？
7: 都办妥了。
5: 怎么办呢？你跟我说说。
7: 就没有这么巧的事了。正好啊，我们邻村有个女人怀了孩子，她家男人帮人家盖房子，让大梁给砸死了。女人遇上这事儿，伤了胎气，那孩子就早生了几天，是个男娃娃。那女人家已经有仨孩子了，男人一出事儿，正愁这孩子没法养。我托人一说，他就答应100块大洋，把孩子卖给咱们。
5: 好啊，那孩子呢？
7: 孩子我没抱来呀、啊。那咱也得等二少奶奶生了看跟她说呀。
5: 哎呀，罗汉大哥，你等二少奶奶生那不就来不及了吗？你再走一趟把孩子给我抱来，万一二少奶奶生的是个闺女，到时候咱就把这个男娃娃抱出来，这不就完了吗？
7: 那闺女呢？
5: 闺女，对呀、啊、闺女咋办？
7: 大少奶奶，要不我先把那孩子抱来，一旦二少奶奶生的是个丫头，你把那闺女抱给我，我出去找个人家养着，行吗？
5: 到时候再说吧。罗汉大哥，现在什么都不如保持这个家重要，还是麻烦你走一趟，把孩子先给我抱来再说。
7: 哎，
8: 罗汉，
9: 哎呦，三叔来了啊！
8: 我看你这跑进跑出的，上哪儿去？
9: 啊，有个客商想买咱家酒，我过去跟人谈谈。
8: 你对主家可真是忠心耿耿啊！将来无论这烧锅是谁的，都少不了你的。
9: 哟，三叔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10: 你忙去吧，

0: 这不正经大夫来看呢吗？大夫说二少奶奶是初产，该生没生，怕在家里有什么危险，这不让送到城里面西医的医院去生呢。那可不行，太大嫂，这西医是男人接生，那咱们善解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1: 三叔。
0: 这人命可比脸面重要，万一在家里生，有个三长两短的。三长两短就三长两短，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
2: 老三，别这么说。大嫂，单家是讲脸面的人，让男人接生肯定不行。还有一件事，得事先跟你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
2: 你也知道，这个孩子关系着单家的将来，如果生个男娃。
1: 我和你三叔没话说，这单家的家产还有祖传的秘方，都是他的。如果生个女娃，这事儿可就得另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不是早都说明白了吗？等九儿生了再说也不迟啊。
2: 你还是没明白，因为这孩子至关重要，所以得百般小心，不能出一点差池才对呢。
1: 所以才说要送去城里的医院去生吗？
2: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
2: 生产的时候，我和你三叔得尽其看着。这怎么能行呢？女人生孩子，哪有让男人看着的呀？
0: 那不让我们看着，怎么知道她生的就是男娃呀？这自古以来，狸猫换太子的刺儿还少吗？
1: 二位叔叔是连我也信不过了吗？哼，
2: 这话本来不想说。
1: 大嫂，你在单家守了这么多年，单家上上下下对你都很尊敬，但是这件事情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
2: 二叔的意思，
0: 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跟那二嫂家有多大关系再说了，跟你可关系重大。
1: 三叔的话，我听不明白。
2: 我大哥和扁狼死了。 你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成了我大哥这一支子的当家人。如果他二嫂生个带把的，那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连他二嫂以后怎么安排，都由你说了算。如果生个女娃儿，嘿嘿，怕是连你自个儿都保不住了。
1: 听二叔这话的意思，是九儿要是生了女娃儿，连我也会被赶出单家大门，拉个棍子。 到街上去要饭了？这个
0: 倒也不会。我和你三叔看你辛苦这么多年，会让你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可这个家，你肯定当不了了。我本来
1: 也不是个当家的人。这件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老话说得好，母以子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家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家就更得是这样。等九儿生吧，只要生个男孩。 这个家，以后就由他当着。哼，
0: 那也得等他生了男娃再说了。
1: 所以说，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我和你三叔必须得进去看着。这件事儿，我不用问九儿，直接替他答了吧。产妇生产是女人私密的事儿，除了接生婆，连我这个大嫂也是不能进门的，更别说二位叔叔两个大男人了。可二位叔叔要执意这么干的话。
0: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撕破脸，也要跟你们闹到公堂上去，问问全高密的人，看看有哪家侄儿媳妇生孩子，有叔公们进去看着的。
2: 那我跟你二叔父进不去啊？你两位婶子总能进去看看吧？
1: 二位婶子也不行。
0: 你是铁了心的要和单家上下作对了？
1: 二叔，你们是铁了心的要夺我家家产了？
3: 依你，哎，二哥，生产那天，我和你三叔在产房外边候着，这总可以吧？走。哎，喂，好。二哥，咱就这么轻易的让步了？
0: 他不让咱看，这里头毕竟有鬼啊！我让他这个鬼捣不成，再多加几个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看起来。我叫他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0: 孩子抱回来了吗？
1: 可是带不进来。
0: 为什么？
1: 那两家派人在门口守着，就算穿件宽大的衣裳都得搜查。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那孩子呢？
1: 我一看抱不过来，就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先放着呢。
0: 这怎么办？一定要把孩子抱进来才行呢。罗汉大哥，我看九儿今天恐怕是生不了，不如这样，等到半夜你把孩子抱进来，我再把孩子悄悄送到九儿房间，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吧。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算了。
0: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1: 这一来，那两家人白天查，晚上就不查了。万一让他们查出来，那大少奶奶在这个家就没法待了。这二来，二少奶奶她能同意吗？
0: 这个家，她说了还不算。
1: 二少奶奶可不是个吃素的，她万一生下了个闺女，您把孩子给换了，又把她亲生的闺女送给别人，她不找您拼命啊？到时候这事情败露了不说，您还得落个罪名。您是个信佛的人
0: 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办？万一他要生个闺女，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劝大少奶奶听天由命。再说了，他起码有一半的希望能生个男孩啊。大少奶奶要是有这心思，不如求求菩萨，让菩萨保佑二少奶奶平安生个男孩，您说呢？
0: 我熬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就这么认了？
1: 大少奶奶，您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您说您也别无他求，您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我一顿饭也就吃半碗，睡觉也就六尺长，要这么多干什么呢？鲁汉大哥，我听你的，认了，把孩子送回去吧。等等，
1: 怎么？
0: 你先别把孩子送回去，在外面找个奶妈先养着。万一二少奶奶真的生的是个闺女，我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处。到时候找个安身的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也算是有个依靠，啊。
1: 我知道了，我走了。

0: 二老爷。
1: 哼。
0: 三老爷。
2: 嗯。
3: 顺子，叫灶上别停了，烧开水啊！
4: 哎，
3: 使劲儿啊！开始疼了是吧？
5: 疼，
3: 疼，哎，疼就对了啊！
6: 叔叔婶子们来了，这妹妹从一大清早上开始折腾，到现在还没生呢。
7: 大娘，还得三婶儿，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进去看看，也好搭把手。
6: 哎，二位婶子也是生产过的人，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让外人看的呀？
7: 太大嫂，这男人不让进，女人也不让看，您这是。

0: 铁了心的要狸猫换太子，二位说说在这守着，我这是天大的本事，我怕也成不了事儿吧？那怎么也得让你二嫂、三嫂进去看看吧。你们俩进去，我看谁敢拦。哎，哎呀，哎呀，哎呀，你们俩。
1: 干啥呀？这是，你干啥呀？我姐姐生孩子呢。
2: 你们干什么呢？你找啥呀？你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真是，
1: 你们干啥呀？
2: 干啥呀？

0: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啊！抓到我这手，使劲儿抓着，啊，使劲儿，
1: 啊，小姐，
0: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啊！先使住了劲儿，
1: 疼，
0: 憋着气使劲儿，哎，这样这样，看看我看我这样，嗯，还不行，啊，歇一会儿去。
2: 屋子里看了吗？
0: 连被底下都翻了，你们就放心吧。
2: 那就先等着吧。
0: 叫你使劲儿，来，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转转转，使劲儿，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使劲儿，使劲儿。
1: 停了，停了，停了，停
0: 了。哎，对对对，哎呀，快点，快点，哎呀，看箭头了，看箭头了，来来来，
1: 姐姐姐姐，哎呀，
0: 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来来来，嗯，哎，这是最后一口气啊，来，愉快。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有着车片车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4: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5: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

0: 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我拍你视频。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

金线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

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
1: 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
2: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嘛，已经达成了1项嘛。
1: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今年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
3: 2026年时间过半，我们公司的生产任务和销售任务也是过半，比我们预期的要好。2026年在考虑防火性、隔音性上面，我们也在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实体工厂的不懈努力，能为我们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1: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墨竹工卡4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对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实施实时监管。
4: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00

0: 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群龄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1: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居全国第一。
2: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3: 23号至24号，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举行。
1: 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同台角逐，把赛场变成了家门口的宣讲会。大赛创新设置故事、政策、文艺3大赛道，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
4: 平安是一个国家给人民最贵的奢侈品，而我们拥有这份奢侈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1: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硬讲解，赛道里全是带着泥土温度的鲜活内容。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把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娓娓道来，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1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3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1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1等奖。
5: 其他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6: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把这次学到的技巧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用脏巴话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连心桥。
7: 俺谈我的铁板，我的啊，身边的啊，各种方面接触，你忙活了，咱们这地里啊，你为什么做不到啊？你当这地里给啊，要多压这杠的渣土局给什么时候抓不到？现在这有。
1: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众多基层宣讲者在舞台上充分展现了扎根一线的宣讲风采与责任担当。随着一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诞生，他们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地，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
8: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的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9: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林芝市墨脱县创新推出3暖3户民生服务模式，把养老文娱、康复诊疗、安全守护送到群众身边，让银发生活不仅有所养，更有所乐，有所为。
10: 走进东部路社区，墨脱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内一派热闹景象，学员们伴着欢快的节奏跳起锅庄舞，跟着老师练习8段锦，还有不少人在教室里学书法、练声乐，处处是舒展的笑脸。
11: 学一下锅庄舞，还有8段锦，在这边学员也多，一起玩也很开心。
10: 在这里上课的30多位学员，大多是退休干部和社区常住老年人。老年大学落地之后，大家每天相约上课，既能学才艺、练身体，又能拉家常、交朋友。
12: 我们老年大学是今年3月份开始成立的，分了4个课程， 导课、乐器课、综合复习、书法。今年就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对他们进行服务和指导。
10: 在墨脱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每到周三下午，柔性援藏医生携手本地医护团队一同坐诊，为老年病人提供按摩、针灸调理等专业康复服务。
13: 我们这边的理疗项目是有中药。

0: 空包、中频治疗、手法治疗、上肢训练。平时的话会有7到8个老人过来这边做手法治疗。
1: 当个家人给了，当个只把个家人给了你。刚没事，力不拉那当啥力头盖不给你了，一力又不头盖不，力不拉。
2: 从老年大学的欢声笑语到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的袅袅药香，正是墨脱县暖巢养老、护幼安康、暖心康复、护持赋能、暖心守护、护航无忧三暖三护民生服务模式的生动缩影。未来墨脱县还将把助餐、文娱、上门康复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以细致民生答卷筑牢边境团结稳定根基。
3: 我们以公建民营模式运营我县首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打造了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和文娱场地，解决老人吃饭难、精神孤、照护乏问题，开办了全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康复保障上，我们依托佛山元墨资源，组建了康复服务队，深入乡村送康上门，让优质的康复服务直达基层。
4: 24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江白、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同意提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自治区多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养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养专项监管制度空白，持续夯实高原医用养领域安全治理根基。近日，巴宜区举办“逐梦青春，直聚巴宜 ”2026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模式，线下现场累计接待求职人员300余人次，现场收取简历483份，54名求职者当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线上招聘通道同步开放，累计收到简历投递368份。近日，贡觉县举办村级寄递物流业务培训，全县村级便民服务站从业人员参训。培训围绕快件收发规范、中邮易通系统操作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拆解收寄、分拣、派发等全流程要点，并现场答疑解惑。培训切实提升村级寄递服务水平，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安心的邮政服务。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福建电力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7: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易涝站房、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2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1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飘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5: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8: 据介绍，

0: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这是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兔子，你得非要不可。
2: 我们有，
1: 没有？
3: 该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2: 我见杨五爷去。
1: 这谁也不逃不存在。我们有，我
4: 们
1: 有。你想
5: 谁呀？红衣姐来了。
6: 红衣姐，
5: 怎么样？
6: 杨宝钗又来逼租子了。
7: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5: 就是
8: 嘛，是吗？
6: 走。
1: 搞什么？你
7: 看看去，
6: 走，咱们看看
7: 去，
9: 走开！
7: 咱们活
9: 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7: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5: 我还要饭吃。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秀珍。

0: 藏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兔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2: 谁呀？
3: 我，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跟我来，啊啊！走吧。
1: 栓柱子，
0: 秀珍，进去吧。
1: 栓，
0: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好了，栓柱子，坐下歇歇吧。
1: 哎，啊，还不谢谢郑先生、胡英姐。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
0: 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1: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2: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的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
0: 好，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2: 好。
0: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
1: 没什么，吃吧。
3: 这眼栓柱子找到了没有？
4: 没有。
3: 找到了，大家放心好了。
4: 好，
3: 别累了。
1: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3: 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连活。
1: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

0: 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1: 没空，教书忙啊。
0: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1: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请，请，
1: 走吧。
0: 这位是
1: 来推米的。
0: 请。
1: 在里边。
2: 郑先生，你来了。
1: 来了。
2: 这是
1: 自己同志。
2: 哦，
1: 走吧。
2: 下去吧。
1: 走。
2: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1: 有好几了。先等一等。

0: 枪，枪，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1: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1: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1: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哎呦，绣的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
0: 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对，
0: 交给他。好，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
2: 你怎么了？冷？不，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艺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艺被人抓去了，哎呀，真吓人。 你知道，从艺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3: 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4: 从艺，从艺，把我们的红旗绣好了。
3: 红旗兄弟，这面红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领导这次起义。 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己学。
1: 你拉我这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一间上房，去看看吧。哎，
2: 走，
1: 行吧。
3: 大爷，
1: 搬来了。
4: 哎，
1: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0: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陪。
5: 这怎么行啊？这
6: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1: 是啊，胡英姐。

0: 跟你说，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1: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0: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
1: 哎，
2: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1: 哎，大哥要走？
2: 嗯。
1: 那你呢？
2: 我
3: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0: 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
3: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1: 大哥，
4: 爸爸，爸爸，
5: 哎，
4: 是伯伯。
5: 哎，
1: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3: 哎，
0: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拴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1: 哎，
0: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1: 好，
3: 好，
1: 看看你的。
0: 走。
6: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4: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7: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8: 好。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9: 拴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3: 好了，回去吧。
10: 是。
3: 老林，老林，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10: 是。
0: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家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3: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
0: 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10: 是。
3: 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上右
10: 分，
3: 上右，跟我来。
6: 走吧，老乡们，咱们走快一点吧，后面打炮呢。
1: 大炮
6: 也不好了，大炮，
1: 慢点，
6: 从这边走。
1: 连枪，红衣，红衣。
6: 小芳，来
3: 打炮吧。哎呦呦！
10: 小龙。
7: 爸爸，你到哪去？
10: 打仗去。
7: 打仗、
10: 啊、
7: 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骨子。
10: 不，你还年纪小呢。
7: 我要去。
10: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骨子去。啊，
6: 从一怎么样了？
10: 没有什么。
0: 哎，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1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

0: 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请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带。

0: 良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

0: 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6: 谢谢你大哥。
5: 哦，我收下啊。什么？
7: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8: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9: 集合。
5: 快点！
9: 立正！想要专抢劫，走吧，再快点走啊！
8: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
10: 妹妹，妈妈你。
8: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7: 哎，
8: 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好，走。

0: 忍不了了，你这狠心，来，儿媳妇，还有你杀，去你好脸！
1: 什么？给我来！
2: 是。
3: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3: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0: 啊，
3: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亡。
0: 好，
3: 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0: 好。
3: 张春明，
4: 有，
3: 来撤一下。
4: 是。
3: 挨个挂花就撤一下。
4: 是。
3: 你到那边，那边，
4: 好，
3: 那边啊。

0: 谁？你来干什么的？走，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1: 好啊，
0: 你那个情况怎么样？
1: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0: 赶快组织战士们上一中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1: 好，那你呢？
0: 我掩护。
1: 指挥员，
2: 我。
0: 这是命令。
1: 这，
0: 老林，把小龙带回去。
3: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0: 快走！
3: 我要打架，我要和爸爸打架。
1: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4: 是。
1: 程连，你背三班长。
4: 好。
1: 副排长，你照顾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5: 指导员呢？
6: 在哪？
1: 在那打掩护呢。
5: 我去，
6: 我去，
5: 我去。
1: 别争了，
5: 我去带掩护。
1: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7: 指导员，指导员。

0: 主任，值主任，值主任，值主任，值主任，
1: 爸爸，
0: 小龙，你。车，让我走。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0: 上。拴住他，大哥。
1: 爸爸。

0: 了啊。
1: 把这个得帮你妈拿着行啊。走吧，走吧，走吧。好。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
2: 白狗子，白狗子。

0: 救人。
1: 走，
2: 大哥，大哥，快走！快走！
3: 妈妈。
0: 混进袖珍，
4: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
1: 站住！
4: 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嗨，他妈的！
1: 别动！别动！
4: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统统毙了！
1: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4: 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共匪在哪儿？
5: 就在这儿。
6: 虫子，
3: 妈妈，
0: 小龙，
3: 妈妈，
0: 别哭，别哭。

0: 妈妈呢？
1: 死呢？

给妈妈报仇。别哭，咱们上去。

0: 是我怕。
1: 有婶婶在，
0: 你是我奶奶。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奶奶，孩子，
2: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
0: 婶婶，婶婶，
2: 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
0: 婶婶，
2: 白骨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2: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子。
1: 嗯，
2: 白狗子，白狗子。

进坑子。小曼，孩子，红军快找到了，快找到了，前面就有红军，同志。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易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 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0: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1000幅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儿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

0: 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6: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7: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8: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9: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妈妈，飞狗子，飞狗子。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还有小龙，
2: 小龙进来了。
0: 来，
1: 排长，排长，
2: 来呀，
1: 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1: 啊？
0: 好，
1: 这么快了。

0: 他们下，齐步走，扶他。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要你扶。
2: 有意思，
3: 有意思，
4: 挺神奇的啊！
1: 下茶，这是算，那你们可以纠正了。
0: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暂时，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诺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手进，齐步走，辅导，
5: 营长，
0: 班长，
5: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0: 营长，怎么样？
5: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0: 是，
5: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6: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军。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到苍茫是我们的乡，我们大的也是我们在远何方，我们青春的一名称，我们的岁月的泪光泪光，我们天堂。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兴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
2: 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
1: 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
2: 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1: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2: 什么？
1: 去找啊。
2: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1: 是。
2: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3: 吴政委。
4: 张队长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3: 情报准备好了。
4: 哎，
3: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4: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
2: 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4: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2: 好，我信得过你。
3: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2: 记住榆树岭。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和风所限。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4: 好。
2: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3: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5: 任务完成了。
3: 哎，到。

0: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的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 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
1: 好，
0: 县委派来位同志。
2: 好啊，
0: 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带路们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向后转，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黄河，大别山。

0: 妈怎么样了？何把我急坏了。
1: 没问题。
0: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
1: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
0: 哦，
1: 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政委，请您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0: 好的。
2: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1: 不，妈。
2: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0: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1: 好。
2: 好，部队出发。
0: 同志们，走。

火力掩护。

0: 找魏行元。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同志，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0: 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掉下去吗？
1: 好好，孩子，
2: 放下来好了，再讲一
1: 会儿。好，孩子。
3: 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红英，真是你呀、啊！
3: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3: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3: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3: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3: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着吧，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拉拉手。
2: 小龙，
1: 小凤。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4: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

0: 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连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单价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

0: 各位主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
1: 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
2: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嘛，已经达成了一项嘛。
1: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今年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
3: 2026年时间过半，我们公司的生产任务和销售任务也是过半，比我们预期的要好。2026年在考虑防火性、隔音性上面，我们也在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实体工厂的不懈努力，能为我们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1: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墨竹工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对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实施实时监管。
4: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全年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1: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5.5%，居全国第一。
1: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2: 23号至24号，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举行。
0: 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同台角逐，把赛场变成了家门口的宣讲会。大赛创新设置故事、政策、文艺三大赛道，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
3: 平安是一个国家给人民最贵的奢侈品，而我们拥有这份奢侈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0: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硬讲解，赛道里全是带着泥土温度的鲜活内容。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把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娓娓道来。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一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一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一等奖。
4: 其他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5: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把这次学到的技巧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用脏巴话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联系桥。
6: 俺谈我的铁板屋呢，啊，身边的啊，各种方面接触，那忙活了，咱们这地里啊，你归顺错不当啊，你当这地里给啊，要多压在岗的，咱同居给身边兄弟不了，现在这有。
0: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众多基层宣讲者在舞台上充分展现了扎根一线的宣讲风采与责任担当。随着一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诞生，他们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
7: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的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8: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林芝市墨脱县创新推出三暖三户民生服务模式，把养老文娱、康复诊疗、安全守护送到群众身边，让银发生活不仅有所养，更有所乐，有所为。
9: 走进东部路社区，墨脱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内一派热闹景象，学员们伴着欢快的节奏跳起锅庄舞，跟着老师练习八段锦，还有不少人在教室里学书法、练声乐，处处是舒展的笑脸。
10: 学一下锅庄舞，还有八段锦，在这边学员也多，一起玩也很开心。
9: 在这里上课的30多位学员，大多是退休干部和社区常住老年人。老年大学落地之后，大家每天相约上课，既能学才艺、练身体，又能拉家常、交朋友。
11: 我们老年大学是今年3月份开始成立的，分了4个课程：舞蹈课、乐器课、综合复习、书法。今年就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对他们进行服务和指导。
9: 在墨脱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每到周三下午，柔性援藏医生携手本地医护团队一同坐诊，为老年病人提供按摩、针灸调理等专业康复服务。
12: 我们这边的理疗项目是有中药风包、中频治疗、手法治疗、上肢训练。平时的话会有7到8个老人过来这边做手法治疗。
13: 当个个人给了，当个只把个个人给了你，刚没是立不了，那当然立头该不给你了，一立又回头该不立不了。
9: 从老年大学的欢声笑语到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的袅袅药香，正是墨脱县暖巢养老、护幼安康、暖心康复、护持赋能、暖心守护、护航无忧三暖三护民生服务模式的生动缩影。未来墨脱县还将把助餐、文娱、上门康复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以细致民生答卷筑牢边境团结稳定根基。
14: 我们以公建民营模式运营我县首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打造了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和文娱场地，解决老人吃饭难、精神孤、照护乏问题，开办了全县首家社区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康复保障上，我们依托佛山元墨资源，组建了康复服务队，深入乡村送康上门，让优质的康复服务直达基层。
0: 24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江白、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同意提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5: 近日，自治区多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养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养专项监管制度空白，持续夯实高原医用养领域安全治理根基。近日，巴宜区举办“逐梦青春，直聚巴宜 ”2026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模式，线下现场累计接待求职人员300余人次，现场收取简历483份，54名求职者当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线上招聘通道同步开放，累计收到简历投递368份。近日，贡觉县举办村级寄递物流业务培训，全县村级便民服务站从业人员参训。培训围绕快件收发规范、中邮易通系统操作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拆解收寄、分拣、派发等全流程要点，并现场答疑解惑。培训切实提升村级寄递服务水平，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安心的邮政服务。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福建电力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6: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易涝站房、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2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1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飘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15: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这是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

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1: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啊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啊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啊进行多学科啊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1: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

0: 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工作人员，我非常有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豪。当然了，我也相信通过对考古本身工作的一个进一步，不仅仅能够对重建啊西藏本地的古代历史，而且作为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0: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说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呢，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70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过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考古遗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这个时期，我们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素白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欧兆贵，包括程中米先生。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

先生等人对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面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与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深入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史前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史前遗址的这个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彭布农场呢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实践。对于未来，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这个由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当然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发现了由这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这个近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由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级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及其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以这个取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厂遗址全面考古调查及其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托林寺贾萨甸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阔加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熟知的昌都卡若

古各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曲贡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 三是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 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呢。 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1世纪初截止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为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了。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范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子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是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18大以来的这个10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佛教考古、历史石器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6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解答。
1: 好的。
0: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管一样。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一个工作。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啊，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2: 姓张。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小马
6: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刀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来。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
0: 哎，
1: 大刘啊，
0: 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
1: 嗯，
2: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3: 哎，接个活。
2: 好。
3: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

0: 本事，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0: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事，还
0: 不
2: 价怎么样啊？
0: 先生，
2: 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3: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0: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3: 大大，
0: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0: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3: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0: 那合适吗？
3: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
3: 你给天儿送去吧。
0: 哎，这多少钱呢？
3: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4: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4: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4: 不远送了。
0: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4: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4: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4: 哼，真他妈狗拿好。
5: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你
1: 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

0: 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

0: 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7: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0: 你
2: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3: 让开！
4: 坐下。王桑，
2: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5: 很好，说下去。
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5: 不不不不，
6: 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0: 是，
4: 小队长。
3: 嘿，
4: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4: 小队长。
5: 喂，好，好。
2: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6: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4: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1: 你们的想法很好，
2: 大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2: 好，
1: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司令。
2: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0: 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好，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拿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
0: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1: 那
0: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来烟放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4: 两个。
0: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

0: 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叔，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哎，阿姐，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

0: 八路的实力一人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原地部署，一律作废。
1: 啊，是。杨队长。啊，队长，这，是。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

0: 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特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成。

0: 单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呢。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

0: 本地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么大了，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三十多人，竟然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对炸。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孙知道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戴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着，我给你给。
2: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啊？那
3: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4: 睡觉去。
2: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6: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4: 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6: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3: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4: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4: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吊你，不许你出来。
1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烟火烧！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着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1: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吧，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别动，别动！
2: 哎呦，哎呦，大爷，
1: 别动！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检查。
0: 那
3: 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5: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5: 快点
4: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4: 走啊！大家跟上！
5: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6: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许动！
4: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0: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1: 好。喂，你是西门吗？
0: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
1: 你那怎么样？
3: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
1: 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0: 侦缉队，侦缉队，
1: 调得上，
4: 到，
5: 跑步，
1: 走，
4: 快，
1: 是，
4: 该干，
1: 是是。
0: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0: 侦缉队，侦缉队，
1: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你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西洋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

0: 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4: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0: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

0: 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把这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3: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4: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5: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3: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

0: 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非遗藏戏声声传唱，生生不息。藏戏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雪域经典，是西藏最古老的戏曲艺术，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与浪漫。昔日古韵雅音，今朝少年演绎，让我们走进少儿藏戏的世界，看雪域孩童以初心传经典，用赤着身姿续写非遗传承的崭新。

0: 雪域高原，藏戏绵延600年，声声传唱，生生不息。藏戏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雪域经典，是西藏最古老的戏曲艺术，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与浪漫。昔日古韵雅音，今朝少年演绎，让我们走进少儿藏戏的世界，看雪域孩童以初心传经典，用执着身姿续写非遗传承的崭新篇章。今天我们踏足果拉村，走进这支扎根乡土的少儿藏戏队伍。
1: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方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赵涵姐姐。藏戏被誉为雪域活态史诗，一唱一舞皆是高原风情，一招一式尽是民俗底蕴。以往我们所见的藏戏都是老一辈传承人的演绎，而今天舞台的主角属于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儿童，他们勤学苦练，逐梦非遗，将古老藏戏与童真活力相融。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见证少年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0: 得一年子，弄就一年子，弄大一年子，上么要修定的。他给我送啊，我也能按住点挣大钱的，干不停下。我也跟着西岔空，打开第一盘往前走，往前走。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告诉小伙伴们，藏戏特别好看，特别有魅力。它有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精美的面具服饰，还能学到很多传统文化。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藏戏。
1: 我觉得藏戏特别神奇，不一样的面具代表不一样的人物，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动作里都藏着古老的西藏故事。它不只是表演，更是我们家乡独有的文化，特别有意义。

0: yar shipchinsha tari nga zu di chego ma ta nga zu bu chok to ta lese te bu tom na de ge gi da nga zu nge bo chap tu nga zu ri bu tim che ya u che ha go sunga ma ge le sun a le ya cha go sunga nga ge zu sim chi yor la nga yi ji yu mu tu yar dan sha ngo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藏集团的青年导演索朗曲真，也是此次南木林县加措乡果拉村少儿藏戏队的指导老师。那么我跟南木林县加措乡果拉少儿藏戏队的这个缘起呢，它是始于去年的年初，在我们一次下乡的这个巡演途中呢，就遇到了他们。当时我们带着我们的顿月顿珠的剧，来到南木林县进行巡演的时候，他们也在进行一场传统藏戏的一个开场戏的演出，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是认为这些非常小的孩子们，他们穿着非常传统的藏戏服装，然后用他们非常坚定的以及非常稚嫩的声音唱起我们古老藏戏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演出不仅是一次表演，更是他们在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上，用一颗颗传承传统文化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这种体现，所以当时我深受触动，也是那样一次美好的遇见。那么非常有幸的是，我在去年驻村的期间呢，以乡村文化振兴和文艺帮扶的这种形式，多次来到南木林县，给我们的少儿藏戏队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秉承着在不破坏他们原有的这种表演的风格的基础上，我对他们的这种唱腔、身段、表演以及形体这方面做了一个规范的指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见证了他们从一个非常青涩的表演到逐渐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整个这种排演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长期都是在民间进行一个演出，所以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是很有随意性的。但是我过去给他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们的这种随意性纠正过来，因为有的我们从广场性到这种舞台的这种转变过程当中，它是会有一定严谨的这种程度，所以我的小孩们在这个广场当中或者是在他们自己原有的这种民间的表演方面是习惯了比较随性的这种表演，但这个也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我们进入到当代舞台的时候就不能那么随意性了，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指导他们如何从一种非常随意性的这种演出的状态变成一种相对规范的这种训练。
2: 雪域高原藏戏绵延600年，声声传唱，生生不息。藏戏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雪域经典，是西藏最古老的戏曲艺术，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与浪漫。昔日古韵雅音，今朝少年演绎，让我们走进少儿藏戏的世界，看雪域孩童以初心传经典，用赤着身姿续写非遗传承的崭新篇章。今天我们踏足果拉村，走进这支扎根乡土的少儿藏戏队伍。
3: 我扮演的阿吉拉姆是一个善良、勇敢、正义的角色。为了演好他，我每天放学后都会练习唱腔和身段，认真听老师讲解角色的故事和情绪，也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希望能把最好的藏戏展现给大家。
4: 小时候反复练习同一个动作会有点累，也有过偷懒想放弃的时候，但是老师告诉我，藏戏是我们珍贵的非遗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爸爸妈妈也一直鼓励我。

0: 每当我练好一段唱腔，做好一组动作，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 他们提了军队的扛着人的接把人呢，他扛着口罩胸把罩自己做动的，他不落得小提的扛着他不当一拿的忙大一拿的啊一拿刚给过来部队人别落中去吧。我们在学校口罩了西边是个地当做的那么久去。

0: 我是南木林县甲族乡果拉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很荣幸也参加到了县级、市级、自治区级的各类演出活动，包括我们的西藏自治区的大藏文等，还有那些吉祥成吉各类方面。
1: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么一种，特别是这个保护第一，我们全区去巡演的过程当中，南木林县整个这个县里面一共有31支民间藏戏队，也培养了一支少儿的藏戏队。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格桑花演出季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我们专门重点是南木林县的少儿藏戏的这个折子戏。
2: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对于学习藏戏的小朋友们来说更是如此。藏戏讲究优美的身段舞步，悠长的唱腔韵律，每个动作每一句唱词都需要日复一日的反复练习。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文化最好的延续就是少年接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小小藏戏传承人。

0: 通过今天的这个少儿这么丰富的节目，特别是我们南宁县的乡坝藏戏流派的这些少儿的节目，确实是节目非常的这个震撼，非常精彩，也获得了现场观众的这个深受欢迎，深受喜爱。今天所展演的这些节目里面，基本上囊括了我们传统八大藏戏当中的也精彩的折子戏，都这个展现了。
1: 在我们的这个厅党组和团党委的带领下，我们非常有幸，就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加措乡果拉村的少儿藏戏团。这个少儿藏戏团呢是一个村级的少儿藏戏团，但是他们的专业水平非常的优秀。我也非常有幸，就是看到孩子们这么热爱我们的藏戏，然后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加入到，或者说是更多的孩子们加入到学习藏戏、热爱藏戏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吧。也希望未来能在这个我们的全区的各大的晚会的平台也好，或者说是全国的各大展演中，我们能带着孩子们进一步的走出西藏，然后让更多的这个观众看到我们西藏当下的这个藏戏，或者说是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么好的被保护，不这么好的被传承，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走向全国，
2: 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把藏戏文化传播出去。
3: 我会一直坚持学习藏戏，认真练好每一个动作，每一段唱腔。

0: 让更多人认识西藏藏戏，让古老的非遗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1: 我想感谢耐心教导我的老师，辛苦陪伴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起排练互相鼓励的小伙伴们。
2: 过去把大家带好啊，
3: 拜拜。
2: 你们是去蓝木林争光。

0: 我当时去南门林县甲作乡果拉村的时候，他们这一批共有40多个孩子，对吧？他们整个团队，然后对他们进行了全员覆盖的一个培训。之后接到这个参演小梅花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工作之后呢，这边也是有要求的，有具体的这个年龄段，包括人数，以及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就从40多个孩子里面挑了优中选优，挑选了18名孩子参加这次的展演。在他们身上能够体现最大的一个就是孩子们对藏戏的这种热爱，他们愿意沉下心来学习。刚开始我去进行培训的时候，我对他们身体上做了柔软度的练习，包括那个力量的核心的训练等等。当时他们可能有点首次接触的时候有点不理解，后来我经过3番4次的这种培训以后，到现在我一说一个专业术语，他们就马上能执行起来。所以现在的孩子从当时的这种比较青涩的比较懵懂的状态，到现在他们能够领悟到一些专业术语，以及并包括这些团队的这种配合的能力，以及他们愿意为这个藏戏去踏踏实实的学习的这种精神，在他们的身上是能够展现出来，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点。
1: 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以前只在家乡表演藏戏，这次能走出西藏，来到这么大的上海舞台，我特别骄傲，也很珍惜这次机会。来到上海之后，虽然很热，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适应，有点累，慢慢休息一下就好得了。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我学习藏戏5年了，我最喜欢白马吻巴，学了2年的白马吻巴。这次我们排练的是南木岭传统少儿藏戏半段，是我们家乡经典的藏戏选段。
2: 我们都是南宁县的，大家都很喜欢藏戏，平时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排练，互相帮助，非常团结。这次我也是代表我们家乡的少儿藏戏队来上海表演，排练的时候特别热闹，也很开心。有时候我们动作不整齐，大家会互相笑着提醒，互相纠正，累的时候老师会鼓励我们，陪我们休息，大家一起坚持练习，一起进步，是最开心的事情。上海的舞台很大，灯光也亮，关注多，我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也更自信了。我想把我们家乡最好看的藏戏表演给大家看。
0: 我们这会儿呢是刚结束舞台上的一个走台的工作，现在上海是33度左右的一个高温的状态，我们孩子们也是从海拔4000多的一个高原首次来到我们低海拔的一个城市，所以可能在身体的这种方面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南木县甲措乡，我们今天演出的果拉村的少年藏戏队温巴顿，乡巴藏戏这个本土的一种特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还原了，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藏戏的风貌，太棒了啊！真的太好了，全场热血沸腾。
0: 孩子们刚走下舞台，结束了他们的这个表演，然后整场表演也是非常的出彩。或许对他们这个年龄段来讲，他们的心情没有激动或者紧张之类，但是作为幕后的指导老师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来讲，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紧张的。然后看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还有我们高亢嘹亮的这种藏戏的唱腔，我觉得真的是后生可畏。同时通过今天与我们内地戏曲的小演员他们有一次很好的观摩的以及学习的交流和机会。
4: 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相传的鲜活文化，民族文化敬畏与热爱，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雪域孩童接过传承的接力棒。 让藏戏之美响彻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感受民俗魅力，传承非遗经典。本期邦锦梅朵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

0: 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 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9: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0: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

0: 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 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

0: 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

0: 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加力提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一行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石器业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全力推进民房重建等工程，推动灾区加速实现安居提质。我区农特产品寄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建设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是十届自治区党委赋予林芝的重大历史使命。近五年来，林芝市坚持边探索边推进边完善边总结，敢闯敢干，先行先试，在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掀起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热潮。
2: 时下布密县义贡辣椒迎来采收季，在义贡乡沙马村，村党支部书记丁增和村委会主任次珠今年也多了一个新身份，带货主播。
3: 这是我们村的辣椒，五斤装的义贡辣椒，新包装啊。
2: 直播间里消息不断，两人一边介绍一边回复，接二连三的订单更让他们忙碌并幸福着。
4: 通过直播，我们把辣椒卖到了拉萨、成都、云南，通过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把义贡辣椒的品牌打响。
2: 一部手机为藏在深山中的好物吆喝出了一条云上销路。林芝市还深挖高原特色产业潜力，特色产品扬帆出海，也走出了国际范儿。2025年以来，林芝市藏红花、藏香猪肉、蜂蜜等一批藏字号特色产品首次出口加拿大等国，林芝苹果、茶叶、松茸等农特产品也远销海外，助力我区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林芝市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是我区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盛夏时节，林芝米林机场尤为繁忙，很多游客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启一下的清凉之旅。米林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连续突破80万-90万大关，达到96.78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近五年，林芝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先行行动，拉林高等级公路、机场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拉林铁路稳定运营，三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如今，林芝群众出行更便捷，货物运输更高效，推动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这里是前不久林芝市举行的政务服务技能大赛现场，来自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5: 很荣幸获得林芝市政务服务业务竞赛第一名。我们会坚持以学促干，坚守窗口一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政务服务。
2: 近年来，林芝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建设环境等方面持续提质，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腿，为企业搭建起坚实平台，不断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突破增效。在林芝这片优渥营商环境沃土上，企业再无后顾之忧，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这里是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公司创新发展产业化的鱼虾养殖，从冷水鱼类扩展到广温性经济鱼类，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6: 我们那个基地建设是从2022年7月开始的，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左右，主要供应的是到拉萨还有林芝本地的一些中高端市场。
2: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市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体系在探索中逐步成型，已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这场全员参与的火热实践中，林芝市20多项改革经验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推广，22项典型做法在全区推行，形成154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林芝发展的势头更近，动能更强，后劲更足。
0: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捷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

0: 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捷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地震过后百废待兴，重建关头民生最重。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节县各受灾乡镇。面对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重重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重建、房屋加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跨越。眼下，曾经受到地震破坏的定节县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十七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
1: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0: 定节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地质条件复杂。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膺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在抗震结构、承重体系、防渗防寒等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
2: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盯控质量，加班加点，就是想保质保量，把新房建好，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0: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至上的理念，针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项目部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
1: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不仅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0: 如今，定节县各受灾村组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冶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3: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4: 继续

0: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上午十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
1: 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0: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机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2: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0: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寄递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之文指出，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3: 今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清晨8点的工部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4: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平均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5: 我们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3: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四人组。

0: 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1: 今年也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算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2: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
0: 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3: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4: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0: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5: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区里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0: 25号，纳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所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
6: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纳曲优质虫草。
7: 纳曲草种也在根本等咱们日头上就弄了够大的，对家去弄没这里个，眼看人民能做对里个热吧生肖进步。
0: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纳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崭新平台。
8: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纳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宁牧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宁牧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宁牧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宁牧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的优质风物，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
9: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10: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宁牧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0: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宁牧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 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11: 我们尼木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

0: 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1: 此次开源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2: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1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3: 盛夏时节，昌都市丁青县的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千亩玫瑰迎风盛放，馥郁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4: 在桑多乡滋珠山路，千亩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5: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4: 小小玫瑰撑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桑多乡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采摘技能培训。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4200斤，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
6: 以前一年就靠一技重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4: 一朵玫瑰激活一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7: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3: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1: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3: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1: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也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连日来，我区降雨分布差异明显，像西部和南部一带持续多降雨，那曲东部、昌都大部以及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带降水偏少，天气晴晒干燥。那未来三天这样的天气格局呢，还将会持续。其中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那曲西部、中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那曲西部、日喀则、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中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东部以及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改则噶尔扎达、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墨脱察语以及昌都的江达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将会达到较高级别以上，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12到24度。港巴阵雨转多云，7到19度。萨嘎阵雨8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琼姐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巴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8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朗县多云转阵雨，12到31度。凯若区多云，13到28度。芒康小雨转阵雨，8到18度。江达多云，10到26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7到19度。尼玛小雨，8到19度。索县阴天，9到24度。噶尔小雨转阴天，10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措请小雨，8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0: 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称之为世界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那是什么罪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隆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珠峰讲堂，这边请。谢谢。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0: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0: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人啊，王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3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1: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 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在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歌姬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龙达普。梅龙达普呢，因为二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二号洞子。二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大致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呢下来，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呢，二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一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面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就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跑得比较欢喜。何伟是身手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以后，王老师打得很这个洞子，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在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剖面，这个剖面上呢，能清楚地看到呢，有六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和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研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0: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龙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梅龙达普遗址呢，是迄今

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美龙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西藏非常重要的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喀县的夏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额济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我们能看到梅隆达普一字排开的三个洞穴。梅隆达普一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隆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梅隆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梅隆达普的二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三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梅隆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我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6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万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万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八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万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0万年左右呢，

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了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刨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自己的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石髓之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隆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万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我们发掘出了3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轴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10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地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梅隆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得多。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一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石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好的细石叶呢，掰成1-2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叶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一号洞洞口部位的第三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鼻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

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先民呢在梅隆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恩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呢，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也就是说呢，梅隆达普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0000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隆达普一号洞第一期文化遗存呢距今不晚于10万年左右到5万年，它呢是简单的石核实现技术体系，和我们国家的云贵高原、华北地区的旧时期同一时期的遗存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呢，青藏高原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时期的先民们呢，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卜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

0: 灯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普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包罗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普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普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普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在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的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就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当时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普定居的三栖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 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刻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实际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呢，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边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外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谢谢。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普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正如王老师所说，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 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策马开跑，挥鞭赶超，8月10号2026大曲驾轻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4: 是，
5: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6: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7: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0: 小军心者，杀无赦。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啊，坐啊。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云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0: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1: 不讨厌。
0: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1: 爱。
0: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
4: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4: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4: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

0: 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

0: 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天意，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 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 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 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为你侍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小天儿，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
1: 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 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侍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 就不能像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
1: 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0: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 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

0: 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误，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1: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2: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你
0: 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
0: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之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2: 哎呀，老李，
3: 哎呀，
2: 想死我了！
4: 李局长，
2: 哎，小鹏，你好，你好，你好。
5: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丰南，
6: 田雨，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6: 不是说好，他们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5: 哎，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6: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5: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6: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进屋，进屋，进屋。好。

0: 枪马有抓。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了。嗯啊，哎，小鹏，去快去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李，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滚。

0: 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罗成祥陪你，茅台，哎，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
2: 奶奶，老赵，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0: 来，来，来，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的。
1: 来来来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
4: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0: 政委呗，
4: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0: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
3: 来，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4: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0: 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5: 有的酒啊，
0: 没了。
5: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了？
0: 谁？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4: 对。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0: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4: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5: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0: 哎，哎，老赵。哎，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3: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3: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3: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 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3: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3: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3: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啊，回家啊。
4: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5: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5: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5: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5: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6: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5: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7: 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7: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7: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7: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0: 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
0: 谁流氓？
1: 你！
0: 我流你哪儿了？
1: 你就是流氓你！哎，
2: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0: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2: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3: 哎，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3: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的，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1: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3: 你骂谁呢？啊！
2: 你把手放开！
3: 打了你了！
2: 你放不放？
3: 你再骂回去！
2: 你想打架？
3: 我抽你！
2: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3: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想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3: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3: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5: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6: 是是，
3: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6: 好好，
3: 走了。啊，
4: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7: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8: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5: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7: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9: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

0: 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事，但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向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1: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啊？
2: 啊，田先生。 您接着说，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2: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3: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好，
1: 好吧，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啊，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
3: 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4: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3: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两个事儿。
5: 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匆匆杀杀。
4: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4: 我怎么听不懂？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 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4: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4: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
5: 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哎呀，你别去。
6: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6: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6: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
6: 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老李啊。
7: 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笑>
6: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 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

0: 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你一个人用了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 剑锋所指，血剑七步，不是抵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
2: 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时时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1: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 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
0: 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可以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
0: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我听不懂。啊，
1: 这就是。 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2: 老赵，你多保重。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 实在是我的荣幸。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地阿罗卡桑德里罗。
1: 在赞美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大了胳膊有，大掉了胳膊有，
3: 大掉了胳膊有，并没建议。
4: 大掉了胳膊有，小脚。
1: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就是老胖不就是媳妇，现在都是媳妇。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小心他就喜欢的呢，人家说就是他就他的经济他们的喜欢人的，他说你不你是在都看到了，从么那是小心他就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
5: 他我不是嘛，就不就是长得那样的。
6: 什么都足够的，这种真是讲的那样，这种都是讲的。
5: 我的。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拿去不拉，接拉，我勒喂！他当我说过呢，他那么去了嘛？啊，他叫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去就一起去，就去切修设备。他独立的呢，他这块路路这他当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9: 携带架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10: 是，
11: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1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3: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4: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

0: 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笑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高考，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1: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4: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5: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5: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6: 都有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7: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2: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5: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8: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7: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2: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8: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但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7: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5: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8: 老孔，你爹才光腚。
9: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

0: 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1: 老李啊，这老兄谁呀、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啊，
1: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0: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6: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7: 是。
8: 老李啊，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9: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7: 到，
9: 孔杰
7: 到，
9: 丁伟
10: 到，
9: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裂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6: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9: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6: 是。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9: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9: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0: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9: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9: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6: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1: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9: 你们觉得冤？
6: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9: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
6: 冤什么？

0: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保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总监、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松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哎，
1: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 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老李还这事儿啊？你听他胡扯。
0: 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2: 哎呀，老孔，
0: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2: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0: 听说老大哥的苏俄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
0: 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3: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

之前只会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

0: 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把戏。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
5: 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啊。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

0: 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

0: 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
1: 就是未雨绸缪。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将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其中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格济盐湖，为29.1毫米。那么未来三天呢，雨水依然会集中在阿里日喀则南部山的南部和林芝一带，其中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和纳曲中部西部一带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纳曲西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纳曲中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交通出行方面呢，近期我区西部和南部的多数路段呢多降雨天气，像是318国道林芝境内的多数路段，还有219和216国道阿里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降雨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改则段呢会有中等强度的降雨，雨天道路湿滑，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看清路况，减速慢行。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12到24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7到19度。巴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卡若区多云，13到28度。噶尔小雨转阴天，10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芒康小雨转阵雨，8到18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扎什布寺阵雨，12到24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羊卓雍湖多云转小雨，7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10到22度；鲁兰林海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又布拉康阴转小雨，12到28度；桑耶寺阴转小雨，12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加力提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一行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全力推进民房重建等工程，推动灾区加速实现安居提质。我区农特产品寄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建设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是十届自治区党委赋予林芝的重大历史使命。近五年来，林芝市坚持边探索边推进边完善边总结，敢闯敢干，先行先试，在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掀起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热潮。
2: 时下布密县义贡辣椒迎来采收季，在义贡乡沙马村，村党支部书记丁增和村委会主任次珠今年也多了一个新身份，带货主播。
3: 这是我们村的辣椒，五斤装的义贡辣椒，新包装啊。
2: 直播间里消息不断，两人一边介绍一边回复，接二连三的订单更让他们忙碌并幸福着。
4: 通过直播，我们把辣椒卖到了拉萨、成都、云南，通过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把义贡辣椒的品牌打响。
2: 一部手机为藏在深山中的好物吆喝出了一条云上销路，林芝市还深挖高原特色产业潜力，特色产品扬帆出海，也走出了国际范儿。2025年以来，林芝市藏红花、藏香猪肉、蜂蜜等一批藏字号特色产品首次出口加拿大等国，林芝苹果、茶叶、松茸等农特产品也远销海外，助力我区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林芝市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是我区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盛夏时节，林芝米林机场尤为繁忙，很多游客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启一下的清凉之旅。米林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连续突破80万-90万大关，达到96.78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近五年，林芝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先行行动，拉林高等级公路、机场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拉林铁路稳定运营，三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如今，林芝群众出行更便捷，货物运输更高效，推动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这里是前不久林芝市举行的政务服务技能大赛现场，来自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5: 很荣幸获得林芝市政务服务业务竞赛第一名，我们会坚持以学促干，坚守窗口一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政务服务。
2: 近年来，林芝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建设环境等方面持续提质，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腿，为企业搭建起坚实平台，不断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突破增效。在林芝这片优渥营商环境沃土上，企业再无后顾之忧，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这里是月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公司创新发展产业化的鱼虾养殖，从冷水鱼类扩展到广温性经济鱼类，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6: 我们那个基地建设是从2022年7月开始的，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左右，主要供应的是到拉萨还有林芝本地的一些中高端市场。
2: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市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体系在探索中逐步成型，已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这场全员参与的火热实践中，林芝市20多项改革经验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推广，22项典型做法在全区推行，形成154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林芝发展的势头更劲，动能更强，后劲更足。
0: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杰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杰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地震过后百废待兴，重建关头民生最重。107定日

0: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十七野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捷县各受灾乡镇。面对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重重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防重建、房屋加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跨越。 眼下，曾经受到地震破坏的定捷县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十七野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
1: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2: 定捷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地质条件复杂，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野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应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在抗震结构、承重体系、防渗防寒等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
3: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 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盯控质量，加班加点，就是想保质保量，把新房建好，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0: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至上的理念。针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项目部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
3: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不仅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如今，定捷县各受灾村组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野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10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4: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 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5: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上午10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
6: 品质可证。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5: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激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 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期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

0: 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基地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之文指出，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2: 今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清晨8点的工部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3: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平均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就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4: 我们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推动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2: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5: 今年也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算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6: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吧，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真正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
2: 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7: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8: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2: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9: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旅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2: 25号，纳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

0: 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
1: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那曲优质虫草。
2: 那就说中也在根本等咱们日头上就弄了够到点对家去弄没自己离开哎呀家看也没能做对离开热吧生效进步。
0: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纳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崭新平台。
3: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圣地平台，进一步扩大纳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宁牧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宁牧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宁牧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宁牧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的优质风物，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
4: 一共买了十几斤，味道可以。
5: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宁牧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0: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宁牧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宁牧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6: 我们宁牧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宁牧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0: 此次开园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宁牧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7: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立的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宁牧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8: 盛夏时节，昌都市丁青县的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千亩玫瑰迎风盛放，馥郁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9: 在桑多乡滋珠山路，千亩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10: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9: 小小玫瑰撑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张多乡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采摘技能培训。目前，全乡违规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4200斤，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
1: 以前一年就靠一技重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0: 一朵玫瑰激活一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5: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4: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5: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4: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

0: 业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那是什么罪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隆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中国讲堂，这边请。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0: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0: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人啊，王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3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1: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 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

0: 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这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戈壁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龙达普。梅龙达普呢，因为二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二号洞子。二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大致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上下来。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上，二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一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边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就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跑得比较欢喜。何伟是分手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以后说，王老师大得很这个洞子，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是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剖面，这个剖面上呢，能清楚地看到呢，有6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和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研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1: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龙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梅龙达普遗址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梅龙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西藏非常重要的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喀县的下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我们能看到梅龙达普一字排开的3个洞穴。梅龙达普一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龙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

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美龙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美龙达普的二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三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美龙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6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0000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0000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八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0000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0000年左右呢，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了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凹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

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自己的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食髓知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 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龙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万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 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我们发掘出了3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 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足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10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 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的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梅龙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得多。 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一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食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好的细石叶呢，掰成1-2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 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器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一号洞洞口部位的第三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笔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 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古代先民呢，在梅龙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英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也就是说呢，梅隆达普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0000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隆达普1号洞第1期文化遗存呢距今

0: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卜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卜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包罗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卜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卜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卜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卜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的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就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0: 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当时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普定居的三栖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 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刻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实际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呢，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面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外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嗯，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嗯，谢谢。嗯，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普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正如王老师所说，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2: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一定不简单。平靖侯真是好福气啊，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
1: 您谬赞，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不善应酬，受宠若惊，还请您有话直说。
0: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叫香案图，是这间枕楼的主人。
1: 藏海，见过香老板。
0: 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我真是没想到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一幕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升得这么快，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平地起高楼，一夜千丈啊。
1: 哪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0: 这么说吧，我仰慕大人的才华，也与大人有过两次交集，自认颇为有缘。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他平津侯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你。
1: 肖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
0: 不可以吗？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
1: 对不住了，您要是高看我一眼，在下一定会记住。做朋友嘛，在下不敢高攀。
0: 上次在枕楼，你被杨真、瞿娇、楚怀明三犬欺辱，我本想袖手旁观，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所以你更应该知道，平津侯是武将出身，杀伐之心自然不小，他疑心又重，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所以我想问你，为何攀附平津侯替他卖命？明珠蒙尘，我替你不知。
1: 肖老板错爱了，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十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
0: 说归说，可我看你志不在此，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 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

0: 前是我小瞧了大人，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祝你飞黄腾达。
1: 多谢肖老板，告辞。
0: 还请大人记住，在这京城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记起今日的话可不要脸红。
2: 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他就是那个藏海啊。
0: 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
2: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拒绝了我们香老板的好意，似乎又有些风骨，这是怎么回事？
0: 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想向世人证明他藏海是非常之人，
2: 能成非常之功。不过可惜了，他犯了你的忌讳。
0: 以平津侯的心性，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杨真只是个小人，不足为虑。可是藏海不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
2: 你想除掉他？哼，
0: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许多事情都会纷至沓来，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
1: 管家。
3: 哟，藏大人回来了。
1: 这些是？
3: 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是送给您的。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认识您呢。
4: 您看，盘吃勾云玉带勾，
3: 瞧这用料，这成色啊，这都是顶好的。给我来看看这个，来打开打开，
1: 这宋代的，崔子熙的《琵琶孔雀图》，这一看呢、啊，它就是真迹。
4: 瞧瞧，这枝叶呀、啊，翎毛啊，是极富意情啊。真的是太雅了，
1: 管家，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你们都拿进去吧。大人，你还不知道吧？这叫回头礼，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您就是想退，都不知道退给谁。
5: 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
3: 大人聪明，
5: 侯爷知道吗？
3: 这东西进了侯府，那侯爷自然是知道的。
5: 侯爷可有说什么？
3: 哎呀，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您就看着办，看着办吧。
5: 知道了，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
6: 东西都收下了吗？
1: 收下了。
6: 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
7: 我说了，他自己也知道，回头礼一旦收下，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
8: 谢谢。
6: 走了。有人在吃粥。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11: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回侯爷，昨日小人收到了些回头礼，心里实在不安，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以侯爷的名义 是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的。
10: 侯爷出来了，侯爷出来了，
11: 多谢侯爷，
12: 多谢侯爷，
10: 多谢侯爷。
7: 施粥给你们，是想让你们吃饱肚子。去领吧。
11: 多谢。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5: 小人自作主张，还请侯爷恕罪。
13: 赵怀啊，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我倒小看你了。好，
5: 谢谢。侯爷，真是折煞小人了。小人不敢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我若是收下了，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今日这样做，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
13: 再送，你就收着。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
5: 小人不敢这样想。
13: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兵书也要多看看。
5: 是。
7: 恭喜臧大人。侯爷的意思是，臧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动辄了。

0: 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呐。您要是喜欢就留着吧，反正以后也没了。昨日一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
1: 这礼呀，收与不收都是两难，不收吧，未免显得太清高，让人猜疑。
0: 但我也不能真的收。杨真跟着平津侯十几年，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
1: 杨真能肆无忌惮地收礼，我却不能。
2: 对喽，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不过，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1: 当然是您教的呀。
2: 难不成师傅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不可说，不可说。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
0: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开始设计害我，后来又救我于水火，现在又让我背起平津侯投靠她，
3: 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你还拒绝了？
0: 她的确不简单，有头脑，有手段，也不像是一般人。
4: 上海这一仗打的真是漂亮极了，全京城的穷人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不但绝了宋国巨人的心思，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你失算了。
3: 香老板这么小，藏海怕是要倒大霉。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又想干什么？八公子放出的消息，京城无人不信。你帮我传几句话。
4: 什么话？
3: 不行，我向来只说实话，从不造谣。你八公子靠我枕楼吃饭，还敢拒绝我？这忙你帮不帮？不帮。
4: 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把场位都给招来了，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3: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那这样吧，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你就帮我这一次嘛，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

0: 那说清楚啊，就这一次，
1: 今年就这一次，
0: 这辈子就这一次。
2: 是替平津侯寻找长生不老术的方式。我说你是正地安插的奸细，最离谱的说你是平津侯的私生子。猜到是谁干的了吗？
3: 镇楼，
2: 这恐怕是你得罪那位香老板的后果。别的师傅不担心，可偏偏那具铜牢，海水意。玉状草下虎，玉得生长心耳，结衰败。这童谣的意思是说，你进入庄家，意有所图，欲行不轨之事，颠覆庄家。五六个谣言一起散出来，还真有一个让他给蒙对了。
3: 这些谣言看似嘹亮，实则厉害，已经将我置于危险之中了。
2: 哎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小海，趁此事还未横生波折，我看你去趟镇楼，给那位香老板道个歉。

0: 小的也不知道，那他……这下如你所愿，平津侯这样的大人物，想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可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不可胜数。我为各位看官提供了这么多名目，聪明的人是不会让他溜走的。那万一最后藏海不是卷铺盖走人，而是丢了性命呢？那也是他选择了平津侯的代价。不过，我觉得他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且看他如何招架吧。
1: 大人回来了，
2: 这些礼物又是谁送的？
1: 这些都是今日新送来的，没有留下名字，看来还是有人不愿放弃巴结大人您呢。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入侯府另有所图，吾受其害报而不得，吾终具赌注而事后，三日未见。

娘，请保佑孩儿，一定杀了品静好。到那时，孩儿再来好好安葬你们。

丫鬟每日为时送来茶点，有时送来晚饭，这期间一直有管家跟随，无法下手。或许唯一的机会是和平静侯独处时当面下毒。

0: 吧。
1: 少回去。
0: 没想到还记得我。
1: 你就是威胁我的人。
0: 什么威胁？威胁你什么了？
1: 我儿，他在说什么呀？
0: 不知道啊，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是不是把他给打傻了？
1: 不可能，我的力道，我心里有数。背后支持你们的人是谁？
0: 指使？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被指使的吗？
1: 那为什么绑住我？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想找你帮个忙，借个东西。你的脸皮，我想把它割下来，戴在自己的脸上。
1: 你想用我的脸皮冒充我？
0: 是的。说实话，我蛰伏在侯府这么多年，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近平津侯。本来杨真走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没有人能够再阻挡我。没想到你的出现了，还让他把我们都遣散了，我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换脸根本行不通，这种治怪之术恐怕刚进侯府就会露馅了。
2: 那是你见识短浅。
0: 放心，我的刀法很好，不会痛的，而且我们会好好为你超度的。
1: 这疯子！

0: 其实我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会苟活太久，到了下面我会亲自向你赔罪。
1: 石磊，你怎么绑的绳？
2: 我绑得挺紧的呀。
1: 这小子挺有劲儿啊！你看，按住了。
3: 别怕钱，
0: 还算有见识。
3: 这刀具哪儿来的？
0: 与你无关。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近平清侯？
0: 反正你要死了，我就告诉你，我接近平清侯，就是为了要杀他，给我师父报仇。
3: 师父，你师父在这儿吗？
0: 他不算我师父，我要为我真正的师父报仇。
3: 你真正的师父是谁？
0: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今天怎么都会死。
3: 对，反正我都得死，你让我们化解完。就算你真的要用我的脸，但只取脖子以上的皮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定不知道吧，脖颈前胸后脊的皮肉相互牵连，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皮肤。想要做到没有破绽，必须得从后背下刀。
0: 废话，我用你说吗？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比划比划。把这衣服给我脱了吧。

0: 块发。
1: 那又怎么了？
2: 咱们要的是他的脸呀。
3: 我先把他打晕了吧。
0: 等会儿，你的疤是怎么来的？
4: 我背上的两道疤，是我小时候被人用鞭子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洞下，是我的小师兄给我上的药，但伤口太深，他也没有法子。后来是一位高人替我修补了两道疤，为何不？

0: 你是？
1: 我师兄三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捡回家收为徒，我小时候常常与他一块上山看鱼采药，一起逃课说法。我做错了事情，总是让他替我顶过，我总是捉弄他。
0: 你师兄当年是不是因为犯错被罚到了后山，没能和师父师娘一起死，苟且偷生到今天？
1: 他虽然不成器，但却是我父亲最心疼的弟子。我父亲要是知道他还活着，不知道该有多高兴。不仅为他取名关峰，就是盼他关峰自在，仙风萧索。
0: 我就是关峰，真的是你之奴。

0: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原来你被人换了脸，说怎么认不出来你了呢？
0: 你也不是当时那个小胖子吧？哎，我们都改变了太多了。哎，你那个小师傅真的可靠吗？
1: 他是个外乡孤儿，一心修行，我俩认识很多年了，并且他愿意舍命帮我复仇，你就放心吧。哎，不过他可不能算是我师父。
0: 看来你这些年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跟我说说。
1: 那日师娘不是罚我去山上砍柴思过吗？刚入夜，我看到师父从西南面回来，我心想师父回来了，师娘一定很高兴，兴许就不罚我了。我就连忙往山下跑。快要到家时，我突然听到了惨叫声，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手里还拿着刀，我就赶紧躲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是平津侯。我还看到师父和师娘被他们抬了出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都走了，我赶紧往家跑，可火烧得太大，我进不去。
2: 救命，快来灭火，你说快救命。
1: 我想去找邻居帮忙，可是门一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0: 自此之后，我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我一直留着师父给我的柳叶八剑，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1: 来两个包子。

0: 来。哎，
1: 来了，
0: 包子钱。
1: 好嘞，谢谢。
0: 可以吃了。
2: 那日，我遇到了石雷和开针散人，他们收留了我，并让我做了石雷的徒弟。开针散人病逝之后，我便和石雷相依为命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复仇。所以后来，我想尽了办法进到侯府做幕僚。都怪我，没本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接近仇人。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咱们一起复仇。现在你是侯府的第一幕僚，怎么样，方便下手吗？
3: 其实有人在你们之前就逼我杀掉品靖侯，我正打算铤而走险，就被你们抓来了。
2: 就是你说威胁你的人会是谁呢？
3: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谁都不重要，反正我也会杀了品靖侯。
2: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3: 品靖侯当年杀了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找我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一样东西。不过他没有得逞，父亲应该提前把那东西藏起来了。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到底会藏在哪儿。
2: 藏东西，藏东西。
3: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我父亲从东夏回来的时候走的西南面？按理来说应该走东北面啊，走西南面的话会绕一大圈。
2: 他这么走会不会是为了藏那个东西？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带咱们去那边的山里授课吗？不过我只记得那边有几座山，你说他能把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呢？
3: 刘贤木，他去东夏县曾经带我去过刘贤墨。
4: 对呀，
3: 有什么比把东西藏到那儿更隐秘的呢？

0: 这么隐蔽的地方，过了十多年，你还能找到这块？
1: 我爹教给你的堪舆之术全忘了。现在脚下踩的地方，就是当年我爹让我走的盗洞。这个盗洞连通墓里的甬道，也就是离金刚墙最近的地方。离开的时候，我爹曾吩咐过，将盗洞回填封土，防止盗墓贼进去。
0: 那洞都封上了，师傅是从哪儿进去的？
1: 我爹去了东夏这么久，难免会有其他盗墓贼盯上这里。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一找，

0: 这墓主人也太古怪了，陪葬的金石玉器和棺椁都是上乘的，却没有碑文。难道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棺椁两侧摆满了书册，这墓主人明显是一名文官，而且还是大官。什么样的大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我猜墓主人的碑文就藏在这石龟之中。
1: 那为什么他不光明正大的刻在外面，而是藏在人瞧不见的地方？
0: 娘教书时曾说过这么一个人，他云游四方，靠钱财离间各国君臣，离间不了的还暗杀之，他就是前朝长史刘贤。
1: 他习惯隐藏自己的身份，自然也会隐藏自己的碑文。
0: 那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0: 师傅，刘玄木的盗洞都探查清楚了，看样子应该是打了不少日了，估摸着不出两日就能打通到后殿。
1: 还有我们进来的这个，打通了甬道，好在当我们在死在了机关里，否则这里肯定被糟蹋了。
2: 他们肯定会继续挖的，你们守株待兔，都给拿下。还有，记得把所有盗洞都给他填上，这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
0: 是，今天剑有着修缮和保护重要陵墓的责任，但不能主动发掘。
3: 明白了。

0: 这道干净了，从盗洞来看，应该是有三批盗墓贼来过。这些人有的死于机关之下，而有的则死于内讧。那咱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
1: 分头找找看，要是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赶紧告诉我。
0: 行。

0: 棺椁里什么都没有。
1: 石磊，帮我拿一下。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我爹说过，亲临近的人要好好对待每一具尸骨。就算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要将他们好生安葬。我们离开之前，要把棺椁恢复原状。

0: 这把刻刀是我爹最常用的，这刻刀的刀柄被磕坏了一个角，爹心疼了好久。看来这副石刻就是我爹刻的别传。
1: 圣人之道，一字一笔。

散落了这么多的字，他却独独留了一个空位，只怕放不对，就没有机会了。那应该放哪个呀？一个可以概括单一子一生的字。单一子，不是刘谦，你们看，这石刻上面的内容，讲的是一位圣人。 心系百姓，胸怀天下，能称得上这番话的，不是刘歆，只能是他的师父单一子。刘歆做不到像单一子一样周游列国，维持天下和平。他只能在庙堂高处，用离间和暗杀的手段挑起纷争，谋求所得。他始终都悟不透的，便是空缺的这个字。

0: 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志奴，这个是不是师傅藏的那个东西啊？
0: 他们为之抢夺，不惜害我蒯家家破人亡的，就是这个东西吗？
1: 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呀！ 小心。

0: 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爹做的青铜匣。
1: 爹，你不是一直很想做出这个东西吗？为什么现在做好了，你不开心啊？这青铜匣集仙人智慧之大成，爹一直在古书中寻找制造它的办法。 但真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太沉迷于这其中的技巧设计，忽略了它本身便是一件凶器。如果此物误入歹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那就藏起来，不要让它被歹人拿到啊！智奴真聪明。
0: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找机会藏在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青铜匣，直到今天看到它，我才明白，原来我爹早就把它藏在了这里。难道是从东夏回来那天？不，应该是小时候他带我来的那一次。
2: 可如果那天……
0: 师父没来过这里，那他为什么从西南方向绕路回家？总之，我爹没有取走青铜匣，那他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也一定不会在这里。一路返回，这里不用再找了。走。
3: 志东，没能拿到你要的那样东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个青铜匣威力惊人，比起当面下毒，有了它，机会已经大了很多了。
2: 那我们一块去杀了他。
3: 我也可以帮你。哎，不行，你我刚刚相认，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
2: 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
3: 官方，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祭灶。
2: 你确定？嗯。等我干完这件事儿，我们就一起离开，一起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也没有人认识我们。志诺。 你从小就比我聪明很多，你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平安的回来。
1: 嗯，你放心，还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俩，把这个盗洞用土回填起来，方式一些。

0: 小哥，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
1: 好，

0: 再往中间放，瓜果放两边。
1: 管家，
0: 哟，藏大人，
1: 鲜活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
1: 好，那你先去忙吧。
0: 好。

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不是为了杀人，只是不想这段记忆失传。真爱痴迷于这项记忆，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

0: 赵大人，在做什么？我方才想了想时辰，今日酉时西济，万物已入，有为九气，又有丰收之意，所以我将九尊挪到了左边，以示尊贵。 刚才整理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香灰，清理一下。哦，
1: 还有这样的讲究，
0: 大人真是心细如尘。应该的。

家中一切安好，胜券不减。前些日子，皇上还嘉奖府儿办事得力，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过几日父亲祭辰，我携家眷到陵园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保业守成，让庄家永续。

0: 姬白仙人怎么还没来？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怕是去什么地方玩去。
1: 秦桓为何没有动静？等到回来，自去领罚。侯爷，侯爷，姬白仙人乃易家之礼法。
0: 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和大公子一起吧。为什么要等他？目无家法，本侯不想见他。
2: 今日二公子不在，人数欠缺，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九数，久久归一，小人是怕仙侯地下有知，让位不及呀。仙侯征战四方，豪迈洒脱，从来就不相信这些。 就算泉下有知，求的也不是九九归一。不过，你为何如此紧张？从刚才起，你就看着这个香炉，有问题吗？侯爷，
3: 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
4: 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还特意选了供香。这香有何不同？
5: 侯爷，这就是此前藏大人用的香，小人发现此香不同寻常，
4: 心里有金丝，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
1: 大男人，您这是何意？侯爷恕罪，今日祭奠仙侯，此香内灌有金丝，燃香为火，火克金，可消金戈铁马的煞法之气。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望仙侯有灵，消灾降福，坐镇门庭，保家宅兴旺啊！
0: 山，
4: 在，
0: 去看看这香炉。

0: 侯爷刚毅瞧望，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听了心烦，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还望侯爷降罪。
1: 本侯就是侯爷，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庄善，
2: 侯爷，
0: 藏海是为侯府筑墙，你坏了他好意，该罚。
1: 小人自作聪明，
0: 继续吧。

0: 机关盒不在小楼里，但会在哪儿？我伸手放进去，有时就不见了，中间只有一个时辰，怎么就凭空消失了？是有人发现我了？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难道是丫鬟小厮将她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还是说，有人取了出来，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后？
1: 大人回来了，吃点茶点吧。
0: 我不吃甜食，你们拿去分了吧。
1: 谢大人。哎，祠堂
0: 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
1: 回大人都收拾好了，供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一会儿就叫车拉走。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为什么现在要杀他？
1: 我见到了我的爹娘，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被人踩在脚下，至今都无法安息。
0: 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
1: 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香。
2: 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一个管家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3: 你就没有想过，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
2: 现在府中家电在景陵园祭拜，你也好好准备一下。
3: 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按规矩，幕僚都住摄政府。
2: 当年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的。
3: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
2: 侯爷，最近事情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事情，
3: 流言本侯听得多了，都是些无稽之谈。
2: 不放在心上，这些不是工部的通知吗？
3: 侯爷的意思，以后有一些事情，希望您多替大公子备用。
2: 他对你无意中，您接近他的更容易了。
3: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
4: 放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通知。
1: 所以平津侯在试探我，他让我自由出入财库书房，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
2: 你现在冷静下来，一切都想得通了。

0: 平津侯仇家众多，你如今是他的贴身幕僚，他就是想看看你在强压之下是否会有异心。不要把他当成莽夫，更不要觉得他是你可以轻易算计的。他死了，你也必死无疑。
1: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0: 请了侯爷，侯爷，小人犯了大错，请侯爷责罚。
1: 出什么事了？这是小人，竟然收到伏击，怕是有人信了外面的流言，想要以此要挟小人，谋害侯爷。是小人刚愎自用，心想着区区鼠辈玩弄把戏，小人一两日内便可以找出此人，不想此等小事还让侯爷费心。
0: 但小人又不能，查了两日一无所获，眼看着扇子上面的三日之期将至，小人怕来者不善，万一真的有人要加害于侯爷，所以特来禀报。既然此人可以找到我，难保他不会再找其他人。侯爷，您近日一定要多加小心。你不仅怕。
2: 有人加害本侯，更怕三日之期一到，本侯没事，他不会放过你。侯爷恕罪，
0: 小人的确怕死，但小人更怕侯爷身陷险境。
2: 你们聪明人就是心思太重。本侯跟你说过，有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 别说这区区流言，就说想本侯死的人，怕是数都数不过来。这些连面都不敢露的鼠辈，根本杀不了本侯。你现在是本侯的心腹，他们自会从你下手。你要记住，既然本侯是你的靠山，以后有什么事。 别闷在心里，只管开口便是。
0: 多谢侯爷，那这事儿……
2: 行了，你先回去。此事，本侯自有办法查清。

0: 杀了平静后，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1: 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是报不了仇的。就算平津侯在你这一计中丧命，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二计、第三计了。
0: 恩公的意思是，
1: 我要是告诉你，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还有其他人。我在京城打探多年，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除了平津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这三人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个东西，所以你的仇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0: 恩公，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
1: 铜鱼？
0: 是灭门当晚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三条这样的鱼连成一环，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他们三人一人拿走了一条。他们是谁？
1: 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曹敬贤大权在手，自然横行无忌，经常罗织罪名，陷害臣工，清除朝中政敌，壮大自己的势力。平津侯放纵取交，零钱杀人，你可知道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为何都进了侯府？
0: 是曹敬贤给压下来的。
1: 他们俩里应外合，官官相护。
0: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
1: 这些年我一直好奇一件事，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十年前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当晚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第二日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我想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三个人，但这个人藏得太深，我一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你方才说的铜鱼验证了他的存在。
0: 请恩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是我，我会折服，静待时机。
0: 对不住恩公，我办不到。
1: 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
0: 恩公您高看我了，为了杀平津侯我蛰伏了十年，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只需最后一击就可以功成身退，但现在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还多了两个仇人。每天夜里在梦中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想让他们等太久。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
1: 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成为一击之剑，但平津侯一死，另外两个人会立刻知道，你再想接近他们绝无可能。你是杀了平津侯功成身死，还是人小份而救大谋，自己权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1: 让他们出去。
2: 出去。
3: 大点声。
2: 出去。

0: 嫂子，
1: 我想想，这要是走了，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人。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姐，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啊，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
2: 好的，你就放心吧。
0: 可是张医生说了，你跟孩子一起走啊。
1: 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0: 嫂子说了算。
3: 你们老大呢？
4: 在这儿。
3: 我双大秀手护栏，你们哪儿的？
5: 县机动队。
3: 把电放呢？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
6: 张医生，不，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
7: 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公民科最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8: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9: 双堂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10: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把女人交给机动队。胡兰，
5: 什么女人？
3: 哪有女人？
10: 胡兰，
3: 里边什么情况？
5: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
3: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
11: 我去。
12: 不要过来，
8: 程夏一
7: 不在。
10: 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7: 搞了点消炎药啊。
8: 这样有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10: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8: 不知道，没在家。
10: 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你
8: 给他带什么用？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10: 对，
7: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8: 你跟谁说话呢？
7: 要抓我老婆，他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10: 我死都得死。
8: 机动队在外边，怎么弄？
10: 怎么弄？
13: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8: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7: 老胡啊，
8: 你叫我啥？
7: 老胡，帮人帮到底吗？
8: 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
7: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所以他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怎么舍得放？
1: 当初就来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棺材似的，这是双卡。

0: 走。
1: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六四七，冷静。
2: 车上人下来，
0: 都走。
2: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0: 你是想死在这里吗，马天放？
1: 不想。车留下，人走。
3: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1: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4: 这儿呢。
1: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快去！
5: 嫂子，
6: 干嘛？
7: 喂，
6: 别
7: 打架，
6: 吵吵啥？
8: 老婆，
9: 把桶拿下来。
8: 又回来了，
9: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1: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0: 是我自己回来的。如果我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钱宝松开，天罗地网想不想当？松开！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

0: 从西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没关系，
1: 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你信我吗？
0: 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2: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0: 怎么饶？你也是什么小子吧？还瞪我？还瞪我？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笑死我！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呼兰！你聋了你？
2: 梅兰，嘉义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嫁夫从夫，跟着男人。
0: 停车！停车！胡兰，
2: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3: 新政就能娶得到。
2: 怎么样算新政？
3: 做好人。
2: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4: 拍公家车拍坏了，
0: 你给我凶什么？
4: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0: 死了吗？
4: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0: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4: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0: 那我是啥？哎，动没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5: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0: 你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你说的算呐，啊？
0: 他是赤匪。
6: 这样啊，
0: 别过来。
6: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了，好吗？
4: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6: 马长官，

0: 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1: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1: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0: 帮他没有？
2: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0: 那谁把我吊起来的？
1: 是我。
0: 凭什么？
2: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0: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1: 也是我。
0: 凭什么？
1: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
1: 哎，
0: 晚了，
1: 没晚，没晚。
0: 别动。
1: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你们都什么意思啊？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了，心里不舒服。尚佳怡，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1: 放屁！你说了算。
0: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 被我击毙，平民张家义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2: 。
0: 美兰，佳义。走。
3: 等等。
4: 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5: 敢问马长官？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
4: 不多，两个耳光。

0: 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1: 为了生活。

来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心里也。

0: 难顶好。
1: 我跟麦建再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这个东西，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回来，你嫂子下面找了个好地方。
2: 毕竟，
1: 哎，都在我身上，我半身脱铁的很，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面有药。
1: 哎哎哎！
0: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伤口又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3: 离远一点，熏眼睛。

0: 行啊。啊，这儿呢。
1: 我光看你照片来着，信我没看，不识字儿。
2: 谢谢嫂子。
0: 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
2: 不用。
0: 哎呀，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
2: 现在还不是呢。

0: 得挺好看的，
1: 但是看着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啊，而且心机有点重。
2: 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
2: 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
0: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这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2: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得挺好的。
0: 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2: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哎呦，
0: 那刚才我说的话你这当没听见啊？
2: 什么话？
0: 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我怎么又说了？
2: 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
3: 在想什么呀？徐天不动，躺着不动。
0: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看，他老婆。
3: 照片是你老婆？
0: 叫杨芷。
3: 信谁写的？
0: 也是他写的呗。
3: 那可不对。这个信啊，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什么？
3: 我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3: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徐天啊，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
4: 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3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
2: 张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
4: 哪个事情啊？
2: 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
4: 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2: 我自己切的。
4: 为啥呀？
2: 啥？为了朋友。
4: 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哦。嗯，
2: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啊，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哎呀，
4: 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0: 我们走了。这些呀，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我要你换上啊。
2: 嫂子。

0: 房子走了，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1: 世事本该如此。
2: 好好养着啊，
1: 保重。

0: 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
1: 恋爱疼吗？
0: 不疼。
1: 不可能，
0: 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要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
0: 那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了？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你就得留几天。

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酥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0: 啥？
1: 俺宁都不安。
0: 我们能做啥？

0: 男的意思啊？老顾不在啊，不在叫我来汇报啊？跟我汇报呀。翠萍啊，我做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 是不是也白死了？
1: 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
0: 我明天再来。明天老顾去南京，徐天死了，先断了。还有呢？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 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2: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3: 你见过子弹？
2: 冰雹你都没见过。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他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呢。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当场击毙，在浙江。
1: 你击毙的？
0: 对。
1: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这条线。
1: 我过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3: 我，
2: 小姐不在家，和六叔出去了。
3: 徐天死了，晚上松鹤楼吃饭，总结一下。
2: 知道了。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

我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 要不然，就算你站到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你是徐天。还是不要照片比较好，我会认出你来的。

0: 有一滴眼泪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怎么了？
1: 不要念了，我自己抄好不好？
0: 那你不要抄错了，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0: 过了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别扭啊？你现在能活着，全靠我写信你来抄，晓得吗？
1: 二月，
2: 徐天死了。
1: 什么时候？
3: 马天放刚刚回来。
2: 翠萍说晚上去松鹤楼做总监。
0: 吃块眉毛酥吧。我理解你，现在我有一半快变成了你，剩下一半是我自己。

0: 次认认真真写的信都要自己收，都是心里话。
1: 你干什么？这封是杨芷的笔迹，
2: 用不上了。
1: 什么意思？
2: 于天死了，死在浙江。
1: 他在南阳，怎么会去浙江？
2: 九天前，于天从南阳出发到广东，路过江西，到了浙江，死了。走吧。
1: 去哪儿？
2: 回家。
1: 开什么玩笑？徐天出发不跟我讲，我还在写信，你们把我当什么人？
2: 你把自己当什么人？真的杨芷在里面，你是我们安排任务，就是联系徐天，连徐家人会上来。
1: 我写了一年多信，你们让我每一个字都像真的杨芷一样用心，要像前面20多封信一样。他来了上海之后，要我跟他做夫妻，要过日子，要让徐天信任我，六婶还要让我真的喜欢他。
2: 现在不需要了。
1: 那我怎么办？
2: 今天晚上在松鹤楼总结这条线，没有其他安排，你就可以回安徽了。
1: 他呢？
2: 一年半之前就应该死了。
1: 杨芷这个人彻底没了是吧？
2: 因为徐天死了，写了几封信，你不会真喜欢上徐天？
1: 开玩笑。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没见过的？19岁，你们把我从安徽带到上海，让我当杨芷，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0: 寻仇还是挣钱？
1: 你想怎样？
0: 做生意嘛。寻仇卖你点趁手家伙，找钱给你引几条门路。
1: 走开。
0: 九成是寻仇。1块钱一把，价格都一样。白送你几招招式。
1: 上海什么样子的？
0: 大城市，打拼的地方。
2: 上海国际化大城市，破产那是常有的事情啊。重新打拼就好了。哎，毛家铺那个仓库以后你不要再用了。
3: 好经理，
2: 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我靠！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
4: 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
2: 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
5: 怎样啊？
6: 很好用。
5: 啥？
6: 那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是真好用的，就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
2: 大前年啊？
6: 嗯。
2: 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
6: 用了。啊。
2: 张嘉译。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不要再来找我。
1: 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
6: 啊，
1: 最好是河北口味的，保定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
7: 是个河北人，做了好几年的浙江菜，连续3年我还非要说好吃。

0: 做几天。先生，这边请，我来给你做点登记。
1: 我想住福字号房间。哦，
2: 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1: 朋友介绍。
2: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1: 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2: 空倒是空的，福字号大，风景好，贵，一个月要1块银元。
1: 1块银元一个月，
2: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怎么了，先生？
1: 刚在码头上买了个东西，贵了，浪费了1块银元。哎
2: 呦，是不是让人骗了？那码头上都是小开啊。这样，先生。钥匙给你放到这了，先生啊。怎么样，这个房间来是吧？一家三口住都宽敞的。
1: 谢谢。
2: 那先生你休息，不打搅了。哎。

0: 么说？
1: 至于吗？
0: 你一个浙江人，
2: 你北方人不知道，
0: 不知道。北方菜就是个咸，没有内涵。我口味的档次早就提高了。
3: 江浙菜就是个甜，人越吃越没火气。
0: 吃完赶紧走啊，我还得上班呢。
2: 我来趟大上海，不是为了去找你吃碗面的。
0: 那找我干什么？
4: 前段有人路过西塘，欠了我账。
2: 来要账？
0: 欠账啊？上海人，
2: 在上海上班，
0: 数目大吗？
2: 按他的，
0: 欠账我可以帮，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算上我的时间成本，加上我的专业经验，10个点不算高的。
3: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2: 他还不起也要还。
0: 当时说没说过利息？
2: 没想过利息的事情。
0: 利滚利，那对方一般都会赖账的，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嘛，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房产啊，亲戚有也是可以的。您再找个中间人做保人，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这样比较合理。只要是有抵押，咱就不会亏。
2: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0: 不是说欠账吗？啊，欠什么东西？欠什么东西要用命来偿啊！
1: 他欠了我三个耳光。
0: 建议啊，民国16年4月份，就在上海，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告别从前，过过好日子不行吗？哎，上次去西塘，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
2: 老婆孩子，过家家，这是不是很好？是，那就算了吧。三个耳光，你还要算利息？
3: 要是打我，我就不放在心里。
0: 打我老婆，
2: 左一耳光，右一个耳光。第三下，把美兰抽倒，摔在地上。
0: 佳怡，好事你从来都不愁，就求你帮我两个小忙。还两个
2: 小忙？
0: 给我搞几条枪，今天帮我打听到人在哪儿。
2: 行，
0: 长短都要，最好连发。
2: 对方什么？党务调查科，副部办事处。
0: 我已经找到人。
2: 哎。
0: 就光这两个，就这两个，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啊！咱们俩不是搭档，早就不是搭档。我现在是个生意人，窗户，外边就是黄浦江，外滩，明白吗？
4: 进。对了，
2: 先生，早上6点到7点啊，我们旅馆送一餐早饭的，要到一楼去吃哈。你要洗澡啊，出了弄堂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澡堂，你把钥匙给伙计看下就好了，可以免费洗2次的。
4: 谢谢你，贵姓？
2: 免贵姓吴。
4: 吴老板，这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
2: 我有，上海到处都有的买的。
4: 霞飞路远吗？
2: 不远的，坐过当当车就到了。
4: 谢谢。
5: 那先生，你休息啊。这一年你们教我怎么做，谁教你们？马上就要散了，说说嘛，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
6: 我是苏北人。 1年前参加了围堵养殖比赛，他父母抵抗了，当场死了。养殖跑出去跳进了苏州河，被我救上来。上面看到他和徐天的通信，商量要放长线，就把六婶从南京调过来和我做搭档。你们不是夫妻，
7: 上面要我们做夫妻。如果徐天来了。
5: 就告诉他，你父母死，我们是你妈妈的远房亲戚。反正现在什么也不用说。如果他来，你们也不容易。叫我小姐还好，要叫一个共产党叫少爷的，还要伺候他。
6: 功夫。

0: 到了，是这家，26号养公馆。
1: 麻烦你绕到后面去。
0: 好的。
2: 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弄死他吗？如果他来的话。
3: 没有。
2: 那万一以后我们结婚了，徐天是我丈夫，那要是以后生小孩，
4: 走一步看一步，哪想得了那么远？
2: 是你们教我想的，我天天想这些。

0: 本来想让他来开公司的，第21封信里，一天说过，他爸爸有计划，让他来上海和你成亲，一起开公司。他们这家人赚钱都支持共产党，如果在上海，
1: 你们偷看我的信。
0: 每封信寄出去之前，上面都要审查，抄一份，存档。
1: 存在哪儿了？
0: 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档案室。
2: 你爸爸是共产党杀死的，对吗？来上海做养子，上面事先也都跟你说好了，对吗？
0: 写了一年多的信，真把自己当成真养子。
2: 这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你呀，就当自己是失恋了，过个几个月、半年的呀，也就忘了啊。
1: 可是我没失恋，他死了。
2: 这男人死了跟跑了差不多，一样的。
1: 我现在很难过。
0: 没什么难过的。
1: 我这一半是养子，这一半不知道是谁。
2: 还吃吗？
1: 想过教会里那个养子的感受吗？
2: 咖啡喝不喝？
0: 杨志受了4级，又跳河死了一次，脑袋不好用，没那么多感觉，你知道的。
1: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0: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0: 但是找不开。
1: 我只有这个。
0: 这一块银元给我买两辆崭新黄包车了，我这辆还是租的。要么我去银行破开，马先生多等一下。
1: 我去破吧。
0: 不是不相信先生，人一走我心里没底，还是我去。等一下先生要看我辛苦，多给点小费好了。
1: 银行远吗？
0: 转过去就有一家银行分队。
2: 不要再想了。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你还小，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你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你一个人坐一坐吧。

0: 走了。
1: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

0: 叫什么名字？
1: 你胆子真大。我今天心情很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0: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贾若兰。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
1: 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角度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把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你倒会撒衣，枪给你拿回来了。
2: 人在哪？
3: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喂三个耳光，你要去床挡掉磕挡的话，
2: 你这个床哪里都不管。
1: 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
2: 涛涛，你什么意思？
1: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2: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1: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去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
4: 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1: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
2: 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1: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2: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
1: 松鹤楼啊！哎呀，
2: 哪家？
1: 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我
2: 走走走走
1: 走什么走嘛？天还没有黑呢。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2: 你就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1: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值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
2: 哎，不，你不用去的。
1: 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2: 不找你，我找谁啊？
1: 你现在来找我，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吗？

0: 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了。
1: 我不认识，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它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嘛。
1: 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
1: 你不要骗我，你不要害我，好吧？
0: 你要是害得我，把我的性命也丢了，你将来跟你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安心吗？
1: 那不安心的。
0: 所以嘛，听我的。
3: 心情为什么奇怪？
4: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们同事。
3: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4: 有一半很伤心，另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3: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4: 你不是拉车的吗？
3: 以前不是。
4: 面相怎么看？
3: 凡事留个心眼，想想前因后果。
4: 江湖骗子的把戏。
3: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4: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5: 信的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4: 你看好了吗？
3: 长得好看。
4: 拉洋车的也学人家做小刊。
3: 脾气大，心机重。除了贾若兰，你还有一个名字。
4: 不准。
3: 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4: 要不要再看看手相？我自己说吧，家在安徽，七岁进女中，十二岁父亲死了，十六岁母亲改嫁，嫁给一个司令，十九岁从安徽到上海，改了一个名字，毫无防备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今天之前，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喜欢他。今天之后，我又要认认真真的忘记他。很难，这比喜欢上他还要难。手相上也没有说我以后会怎么样。也对，就跟做梦一样。
3: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4: 开玩笑，你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
3: 我知道有时候日子不好。
4: 蛋糕好吃吗？我再给你买一块。
3: 好吃。
4: 等会儿。

0: 到街上买一杯，
1: 不要气象发强。晚上过后，

0: 都回家了。
1: 我家在哪儿啊？
0: 你要是愿意，跟六婶回南京。
1: 当了一年的六婶，你也当真了？天知道你是谁。

0: 隔壁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睡衣干嘛了？这不是我送的，这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还有啊，2瓶香水，法国一瓶，非洲一瓶，现在巴黎实行非洲香水，
0: 同样一瓶啊，现在差不多和钻石一个价格了。
1: 看。
0: 高跟鞋，下午专门打听崔股长的尺码，比我们百货更好有一手，也是法国进口的非洲马匹，全上海啊，只有崔股长一个人能穿得出去。
2: 什么人啊，出手这么阔气？
0: 真正的大亨，和顾长官也是真正的朋友，人家说啊。 黄金珠宝太俗气了，崔股长生得跟天仙一样啊！他出手大，没用场啊，体贴周到，才是真的诚意。

0: 我领啊，对吧？领啊，领啊，领啊！谢部长，要不要试一下？我有一笔，您请。
1: 在这儿，没跟丢。谢谢，没事，没事。先生，你有预约吗？
2: 没有。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进去是要预约的。
0: 哎，咱说好了啊，一会儿不许乱来。我这可是托了一下午的朋友，这我都是花了血本的。我仗义，你不能不仗义。
2: 先找人把钱放再说。
0: 今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当朋友啊，给我一机会行不行啊？
2: 给。
0: 我谢谢你啊。啊，啊。

0: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加力提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一行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全力推进民房重建等工程，推动灾区加速实现安居提质。我区农特产品寄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建设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是十届自治区党委赋予林芝的重大历史使命。近五年来，林芝市坚持边探索边推进边完善边总结，敢闯敢干，先行先试，在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掀起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热潮。
2: 时下布密县义贡辣椒迎来采收季，在义贡乡沙马村，村党支部书记丁增和村委会主任次珠今年也多了一个新身份，带货主播。
3: 这是我们村的辣椒，五斤装的义贡辣椒，新包装啊。
2: 直播间里消息不断，两人一边介绍一边回复，接二连三的订单更让他们忙碌并幸福着。
4: 通过直播，我们把辣椒卖到了拉萨、成都、云南，通过线上线下一起发力，

0: 把义工辣椒的品牌打响。
1: 一部手机为藏在深山中的好物吆喝出了一条云上销路，林芝市海石洼高原特色产业潜力，特色产品扬帆出海，也走出了国际范儿。2025年以来，林芝市藏红花、藏香猪肉、蜂蜜等一批藏字号特色产品首次出口加拿大等国，林芝苹果、茶叶、松茸等农特产品也远销海外，助力我区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林芝市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是我去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盛夏时节，林芝米林机场尤为繁忙，很多游客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启一下的清凉之旅。米林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连续突破80万-90万大关，达到96.78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近五年，林芝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先行行动，拉林高等级公路、机场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拉林铁路稳定运营，三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如今，林芝群众出行更便捷，货物运输更高效，推动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这里是前不久林芝市举行的政务服务技能大赛现场，来自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2: 很荣幸获得林芝市政务服务业务竞赛第一名，我们会坚持以学促干，坚守窗口一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政务服务。
1: 近年来，林芝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建设环境等方面持续提质，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腿，为企业搭建起坚实平台，不断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突破增效。在林芝这片优渥营商环境沃土上，企业再无后顾之忧，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这里是月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公司创新发展产业化的鱼虾养殖，从冷水鱼类扩展到广温性经济鱼类，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3: 我们那个基地建设是从2022年7月开始的，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左右，主要供应的是到拉萨还有林芝本地的一些中高端市场。
1: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市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体系在探索中逐步成型，已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这场全员参与的火热实践中，林芝市20多项改革经验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推广，22项典型做法在全区推行，形成154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林芝发展的势头更劲，动能更强，后劲更足。
4: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杰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杰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

0: 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地震过后百废待兴，重建关头民生最重。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节县各受灾乡镇。面对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重重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重建、房屋加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跨越。眼下，曾经受到地震破坏的定节县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十七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
1: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0: 定节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地质条件复杂。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膺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在抗震结构、承重体系、防渗防寒等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
2: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盯控质量，加班加点，就是想保质保量，把新房建好，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0: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至上的理念，针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项目部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
1: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不仅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0: 如今，定节县各受灾村组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冶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3: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4: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上午10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

0: 外地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基地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基地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激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基地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 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基地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激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 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基地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之文指出，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
3: 争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今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 清晨8点的公布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平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4: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凭借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3: 武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 作为中国田径协会A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错母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6: 今年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是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5: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3: 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7: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

0: 哎，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1: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2: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3: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区里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2: 25号，纳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
4: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纳曲优质虫草。
5: 纳曲草种也在根本等咱们日头上面弄了够大的对家去弄没这里个哎呀也看明明能做这里个热吧生效起步。
2: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纳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崭新平台。
6: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纳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的优质风物，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
7: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8: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尼木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2: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尼木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9: 我们尼木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2: 此次开园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10: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 宁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0000斤，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1: 盛夏时节，昌都市丁青县的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千亩玫瑰迎风盛放，馥郁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2: 在桑多乡滋珠山路，千亩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3: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2: 小小玫瑰撑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桑多乡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采摘技能培训。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4200斤，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
4: 以前一年就靠一季虫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2: 一朵玫瑰激活一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5: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1: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7: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1: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7: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称之为世界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那是什么最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龙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

0: 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中国讲堂，这边请。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0: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0: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人啊，王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3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1: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份，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在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格吉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隆达普。梅隆达普呢，因为2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2号洞子。2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大致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呢下来，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呢，在2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1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边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了。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就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

0: 跑得比较欢些。何伟是分手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爬上去以后他说王老师打得很，这个动作，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是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泡面，这个泡面上呢，能清楚地看到呢，有六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跟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员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1: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隆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梅隆达普遗址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西藏非常重要的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喀县的夏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我们能看到梅隆达普一字排开的3个洞穴。梅隆达普1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隆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梅隆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梅隆达普的2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3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梅隆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我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六十

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万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万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8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万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0万年左右呢，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了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刨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自己的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石髓之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隆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0000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我们发掘出了3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
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

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轴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十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的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梅隆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的要多。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一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石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号的细石叶呢掰成一两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叶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一号洞洞口部位的第三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笔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先民呢在梅隆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恩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也就是说呢，梅隆达普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0000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隆达普一号洞第一期文化遗存呢距今不晚于10万年左右到5万年。它呢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和我们国家的云贵高原、华北地区的旧时期同一时期的遗存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呢，青藏高原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时期的先民们呢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0: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普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普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包罗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普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普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普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的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就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普定居的三栖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 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

0: 自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刻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实际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呢，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边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一类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嗯，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嗯，谢谢。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普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正如王老师所说，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顺利吗？顺利。110跟分局核实了情况，先把人带走了。警察说他这个案件简单，性质也明确，叫我明天去派出所做个笔录。
1: 有结果就好，没浪费我这几天四处帮你调。
0: 该怎么谢你呢？
1: 送我回家吧。
0: 走。
1: 说实话啊。 咱们地下车库到电梯那条路实在是太黑了，这每次走的我都心惊肉跳。

0: 我不承认的。
1: 但是你胆子太小了，我第一次见你就是在电梯里，灯开着，还有监控，你不上来吓得缩成一团。
0: 那你当时不还一直盯着我看吗？
1: 我没有啊。
0: 有，不承认的。

0: 范小龙已经正式批捕了，准备移送检察机关起诉。通过你提供的发票来看，血案值还真是不低。我们公司还有账目数据，可以证明这套图纸的价值。检察院的同志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补充的，请随时联系我。
1: 没问题，
2: 麻烦你了，客气。
3: 出去啊！
1: 哎。哎
3: 这是我的名片，麻烦您转交给检察院的同志。没问题。哎，
4: 等等，哎，我们还得调停呢。
3: 你别这么麻，你
4: 别
3: 这么麻，你把他抓进去，我们这一家老小没法活呀。
5: 这干嘛呀？你这是。
3: 别说了，盗窃是公司案件，和这个……
4: 别说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小红，咱们找妈妈去，找妈妈去，乖啊，乖乖乖，乖乖的啊。
1: 刚才那个女的就是范小龙的阿婆老婆，她老公进去之后，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不但挺重的。
2: 哦，对了，她说她婆婆还在出租屋住着呢，前段时间摔骨折了，躺床没人照顾，我得去看看，万一出什么事就不好了。保持联系。
1: 周警官，
2: 啊，那您上我车吧，我送您过去。
1: 不用麻烦了，二八大杠，一会儿就到。
2: 不麻烦，我也想去看看。
1: 行吧，好，去前面这家。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
2: 工资不低，他都把钱花哪儿了？
1: 说的就是呢。看来这个范小龙啊，还真的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样，我联系一下民政部门，安置一下这个老人。

0: 好吃饭，这好像我偷了你图纸似的，你甩个脸子给谁看呢？
1: 爸，范小龙商业泄密的事儿，我打算不追究了。
0: 行，爸爸同意。接下来呢？你是不是还要资助他们这一家老弱病残啊？
1: 爸，我现在是既不情愿，但是也不忍心。你是没看过他们家那情况，实在是过得有点可怜。
0: 是是是是，理解。
1: 干什么呀？

0: 他们家肯定有老弱病残，而且日子过得肯定也挺惨的。一块儿吧，一块儿都给资助了，完了。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有点不忍心。
0: 还要怎么忍心？怎么样你才觉得忍心？阿俊啊，爸爸一再跟你强调，我们是做企业的，不能这么个搞法。像他们这种把日子越过越惨，最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品性一般都不太好。范小龙你了解吗？爸爸是找人调查过的啊，他除了嫖，其他思想全占齐了，尤其是好赌。好赌啊，儿子，那一赌起来六亲不认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他正愁找不着人讹呢，你自己送上门去了，他不赖上你一辈子？爸爸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都可以叫过来给你现身说法，全都是血泪史。有些故事讲出来你都不会相信的，他就是事实。这样吧，你也别吃了，来，爸爸给你讲两句。
1: 哎，我不听了，我不听了，不听了。企业管理真是一门大学问，我以前真是太自大了。
0: 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这就是人生。吃饭吧。

0: 请进。
1: 阿总，
0: 又出什么事了？哎
1: 妈，没有，没事。是老家给寄点新茶，拿过来给你查查。哎呦，
0: 谢谢。还有事儿？哎，
1: 刘总啊，那个告密的事儿啊，我觉得挺小人的，我也一直都看不起。但是
0: 既然您已经来了，就觉得应该要说出来，对吗？
1: 对，刘总，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新产品的展销会，碰到一个老同学，他跟我认识孙工，他告诉我说，孙工在原先的公司工资待遇都比在腾飞高，而且公司老板也很器重他，按道理他不应该。当然，也可能是我太过敏感，想多了。人家只是单纯跳个槽。
0: 那孙工原来的公司是哪家呀？
1: 龙盛。他们公司今年有些产品就是模仿我们的。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总您知道一下，没别的。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姐，
1: 有事吗？
2: 我在你家呢。家里说你这周前半夜都没有回过家，太不像话了吧你？
3: 今天晚上当然回来，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
0: 今天晚上可不行，我有安排了。
2: 什么加班啊、应酬啊，都是借口，骗得了家里，你骗不了我。外面的野花比家花香，是不是？
0: 什么家花野花的呀？我都不知道你这股邪火哪儿来的。
1: 我今天晚上要去柳军厂里开会。
0: 他们厂里有几个产品是由我代理出口的，你要不信你给柳军打电话。
2: 你以为我不敢问啊？

0: 刘总，新装的红外感应器目前灵敏度还不是太好，但是我的设计方案应该是没问题的。哦，刘总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1: 孙博，哎，你在腾飞之前是不是在龙盛做事？
0: 您还是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要在工作简历上隐瞒这段经历呢？龙盛想要你的技术，老板就派了好几个人来参加面试，只有我通过了。我知道这是做商业间谍，我心里也很抗拒，我就是想着来做几天。 就当是交差了，然后再跟老板说没有机会下手就完了。
1: 可是你在腾飞待了快有一年了吧？
0: 是，来了腾飞一段时间，我喜欢上这儿的工作氛围了。对我公司没有原来高，但是您这个海归博士，实至名归。我真的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新的技术。 我认为腾飞以后的发展一定是远超龙盛的，所以我跟老板摊牌了，我不回去了，我就在您这儿干。刘总，您别为难，我知道，光凭我这样空口跟您解释，您肯定很难相信。如果您心里还膈应的话，我离开。
1: 而且我保证也不会回龙盛了，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研发时的思维方式跟他的人品是有些挂钩的。咱们合作了也将近大半年，我觉得我了解你。
0: 就当是赌博吧，但我觉得我的赢面很大。刘总，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日久见人心，咱们看以后吧。刘总，既然咱们今天话都说到这儿了，那。 我也想提一个疑点。自从我决定留在腾飞以后，龙盛的老板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一直在想尽办法让我在腾飞待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要问你谁在你面前说的我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提这个醒。弄到最后，两个研发工程师都有疑点。
1: 两个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了。关键你说我又不能反过头来再去问廖工，这样不一别折腾一回事儿。制造业搞一点自主创新，这大环境真恶劣。你拢共就两个高级工程师，弄得够复杂的呀。也知道，以腾飞目前的资金情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崩掉。这孙工跟这个廖工都是核心技术人员。
2: 在他们身上投入巨大，不可能轻易放手。是，算了，就只能赌运气了。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当是我眼光不行吧，怪不了别人。
3: 我觉得你最近确实有点不顺，要不我陪你去烧烧香拜一拜吧？
1: 烧香呢？明天我就要烧钱了。
3: 这5万块钱呢？ 是我们腾飞考虑到你们的家庭困难，给曹飞的人道主义补偿。哎，你们确认一下金额，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在收据上签字就行了。

0: 不哭了，
1: 不哭了，不哭了，小子啊，把他说出去。
2: 11号窗口取钱就行了。
1: 哎，好。两位好，请跟我来这边办。小刘啊，这两位办理现金业务。对，身份证出示一下。
3: 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4: 你好，取5万块钱。

请等一下。刚才那五万是厂子里的补偿，这是我私人的表示。我知道多少钱都换不回一条命，收下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我爸又在骂我。作为行政经理，我也不太认同你的做法，但作为普通人，我很佩服你。谢谢。那我先回厂子了。
1: 柳娟，正巧啊，我来处理点财务上的事情，你呢？来贷款啊？哪
0: 有什么贷款？我来处理工亡家属的赔偿。都解决了吗？解决了。
1: 那就好。那行，你先忙，我回来。哎，出租车。
0: 你今天没开车吗？我又不会自己修，送去保养了。那我送你吧，我刚好也回家。懂事了啊。
1: 来吧。
0: 最近挺糟心吧？既要处理事故，又要抓小偷。
1: 这次事故之后啊。
0: 估计腾飞的贷款又要延期申请了。其实现在贷款并不是非要在四大行和信用社办了。什么意思？市里前段时间刚刚开了一个股份制银行，你有没有考虑过？
1: 是吗？哦，我还真没怎么关注过。股份制银行的打法肯定比四大行灵活得多，
0: 像你这样的新企业。 正好是他们发展业务的主要客户。我有一个师哥，刚刚被调过去主管信贷，需要我帮忙问吗？
1: 真的？那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0: 我现在就问。
1: 谢谢谢谢。

那咱们就约6点。

0: 行，我可管不了。
1: 已经很帮忙了。喂，
0: 你来不来了？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一下我给忙忘了晚上有吃饭这事儿了。你到了吗？
0: 我当然到了，约的5点，现在5:30了。
1: 我不是处理那个工亡事故吗？啊，我刚处理完，刚结束。
0: 那你几点能过来？
1: 抱歉，珊珊，我临时有点急事儿，这个关系到厂子的贷款，我保证啊。
0: 哎，小心！谁在说话？
2: 又是林芳吗？
1: 对，特别巧，在银行门口碰到了，我就顺路捎他一段。
0: 柳军，你觉得我很好骗是不是？
2: 什么处理贷款、处理工亡，原来是要陪林川。
1: 不是。
0: 行。你陪吧，我不打扰你们啊。
1: 珊珊。

0: 你跟于珊珊好了。
1: 是。
0: 可以理解，大美女嘛，总是让人一见难忘。
1: 其实做完实验之后就没联系，也就是最近才好了。
0: 听起来像是你忘了约会，那没什么可说的，认真道歉，好好哄一哄吧。
1: 算了，我现在开车呢，一会儿吧，也跟他消消气。

0: 小军，哎，
1: 喂，
2: 你好，

0: 我们搬新家好不好？
1: 这个啊，你喜欢这个楼啊？
2: 哎呦，
3: 这
1: 老爸，
3: 这是不是有点小啊？怎么着也得200平以上吧？
0: 200平啊？那比我们局长家房子都大呀！
1: 你们局长可买不起这房，
0: 是吗？
1: 这个楼盘呀，200平以上的大户型有3套。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1、2这个户型最好。你看啊，临中庭，前后无遮挡，280平，绝对的楼王。
3: 这个我喜欢。客厅开间真大呀，多敞亮！重点考虑这个啊。
4: 阿军，400万到账。还是股份制小银行，效率高，才几天的功夫就批下来了。哎，我跟你讲啊，哎，阿军，抓紧把私人拆借给还了，这样压力小一点啊。我走了。
5: 爸，我想跟你商量一下。除了这银行贷款的400万，私人融资部分我也想继续留着，至少留200万。
4: 为什么呀？最近咱们这个利润累积的蛮好，高息的钱不能再用了，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都还了利息了，怎么想怎么不划算。
5: 即使这个私人贷款不赚钱，但是银行贷的这400加上这200，我们的

0: 产能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扩大了产能，财务报表倒是好看了。嗯，
0: 财务报表好看了，我们在银行的进出记录就更漂亮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能拿到更高额的低息贷款，这样我们腾飞就进入了完全良性的循环。
1: 暂时让你越打越精。行。哎，别再看了，
0: 差几米。
1: 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别一个人老泡在公司里边。哦，对了，明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带女方出去玩去，别在这待着。哦，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叫跨年？对，跨年。嗯，好吧。
0: 行，我知道了，我没什么安排。
1: 怎么了？跟女朋友吵架了？
0: 给她打了好几天电话都不接。吵架就吵架嘛，我最烦冷战了，有什么事当面说不行吗？
2: 阿军，我跟你讲，你这个女朋友条件爸爸是看不上的，他还跟你甩脸了。
0: 爸，
2: 好，不说了，不说了啊，爸爸不惹你生气。今天晚上是新年夜，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咱俩过呗。
2: 阿军，爸爸想着你们年轻人肯定有自己的安排，所以爸爸约了几个老朋友。
0: 什么老朋友？一起呗。
2: 不，你看你出国这几年，很多叔叔都不认识你了，你坐在一起尴尬啊。就这样啊。爸爸走了。阿军，新年快乐。
0: 啊，新年快乐。什么叔叔我不认识。
3: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层高的话，那就买次顶层。嗯，这层最抢手了，而且现在销控外面基本上买不到，但是我有门路帮你订一套。哎，
4: 这个次顶层会不会太高了呀？我想想都害怕。
5: 不高，是因为你没去过这么高的地方，你不知道。那在高楼看城市的夜景，那可漂亮了。
4: 是吗？
5: 哎，明天元旦了，咱们去上海，去高档酒店开个顶层的房间，让你和小桃子提前体验体验。小桃子好不好？姐，咱一起去。
3: 我就不去了，我这边还有事儿。
5: 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说元旦不排班吗？
3: 啊，是，公司确实没排班，但是我约了孙姐吃饭逛街，也不好现在就说不去吧。
5: 也是，那咱下次去啊。
6: 小桃子，爸爸带你跟妈妈去上海看夜景，好不好？好。

0: 工作的时候，他们正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哎，佳丽。
2: 哎，
1: 那箱进口芒果啊，给柳军的，放门口，等他来拜年的时候给他带走。
2: 哦，这个
1: 啊，
2: 好。哎，红明，
1: 啊，
2: 柳军女朋友来不来啊？要不要给他准备点礼物啊？
1: 你不用操心这个了，我听说刚吹了。
2: 吹了？
1: 啊，
2: 这么快吹了？为什么呀？
1: 相处的不合适呗。
2: 那，啊，你不是说他们俩人都是学工科的吗？怎么会不合适呢？
1: 要是别的专业的倒好了，大家跨个行还能互补，但是工科领域里他们俩的水平相差太远了，正经聊天能聊几句啊？
3: 哎呀，你们俩都说跑题了吧，谈恋爱呀，啊，又不是搞招聘，怎么还扯上专业了？
2: 说来说去啊，还是不够爱，感情啊没那么深
1: 啊。谁能跟咱们俩比啊？是吧？
2: 是，没有人比你好。
4: 哎呦呦，你可小心，别剁手啊！内脏清了没有？
5: 哎呦，哎，还好清理过，清理了。
4: 哎呀，你说可怜不可怜？家里也没个做饭的，饭店又不开门，别人家过年都吃顿好的，那咱们家过年能吃顿熟的就不错了。哎呀呀呀呀！就接电话啊。
5: 喂，哈，过年好，过年好，给你拜年，行，那年后见，哎哎。

0: 齐叔叔。
1: 啊，对对对，你认识的呀？说一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呢，家里边条件好，长得又漂亮，但是爸爸没答应，怕你不高兴。你看，要不年后安排见个面啊？
0: 爸，我琢磨年后的工作呢，没想别的。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跟长辈守岁真是太无聊了。
1: 初三出来聚聚吧。
0: 行啊，上次不说要打场球吗？
2: 那可是我强项，绝对碾压你。
1: 特色。

0: 恶心谁呢？这大过年的恶心谁呢？这是谁呀？给我站出来！全家太欺负人了吧！我跟你讲，我刘世丹不是好惹的。
1: 太坑人了，这样，
0: 你给我出来！我不和秦少你们的。
2: 爸，
0: 我不管是谁干的。
2: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了，爸？
0: 这你太欺负人了！这大过年的，让不让人过年了？我跟你讲，报警！
2: 报警！你这小区又没有摄像头，你这让警察上小区抓去。你先进去吧，啊！回头咱们把这个车挪到厂里，这几天你也先别开了，省得再让人惦记，好不好？
0: 我再骂一会儿。
2: 哎呀呀呀！下雨，
0: 我告诉你，我柳世丹不是好欺负的，大过年这是不偷我的财，偷我柳世丹财，
2: 我
0: 坚决不行。

0: 啊，有没有劲儿？
1: 我不跟你打，不跟你打了，三局两胜你赢了。等会再来个五局三胜的。哎呀，我这个天天泡工厂的，确实打不过你一个天天泡球场的。哎呀，我也不想天天打球啊。可是我爸想让我干的事儿，我不想干；我想干呢，我爸又不让我干。
0: 你爸想让你干什么呀？
1: 他想让我进十一机，但是我樊林月。 我才不去，
0: 林月又怎么招惹你了？
1: 我跟你说，他这人吧，纯粹的小农意识，眼里就只有钱，那眼界能看到一米开外的地方就不错了。你是不知道，我们两家合作那房地产项目，太让人窝火了。
0: 就是你们家老厂跟前进厂拆迁出来那个地块？
1: 没错啊，就是那些地。哎，
0: 说那些地全在市中心。
1: 那么好的地块，是不是应该拿来打造一些高端的楼盘，为咱们东海建设一个新地标，让老百姓只要提到好房子就能想起我们家？
0: 听着是挺有道理的。
1: 你看，我说是吧？可是这林月呢，完全不考虑未来，不考虑为公司建立良好的形象，恨不得把每栋楼底下都修成商铺拿去卖钱去。说。

0: 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就为这事儿，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11。你
1: 想若只剩一道斑驳的光，在风浪，在跌宕，也要回到最初的。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级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1: 是吗？那怎么没来找我呢？
0: 嗨，我爸说我这手段太幼稚，他说他自己解决。

0: 佟总啊，这个月湿衣机的产值又创了新低，利润更是跌到快要触底。我和林总今天过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扭转这个局面。你是总经理，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1: 好。机械制造行业在这两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春节之后呢，腾飞拿到了银行贷款，产能大涨，人家有了降价的底气。大家都知道，他们公司的产品从技术方面来说本来就有优势，这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价格太高。可现在人家有底气降价了，这一降价立刻就吞掉了市场上的一大块蛋糕，所以严重影响到了咱们的销售业绩。
2: 你看你知道原因在哪儿，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像样的应对方案？
1: 是，公司的管理层也开过很多次会了，提出了两个方案。这第一嘛，当然也是降价，咱们跟腾飞一块儿降价，而且要比他们降得更狠，靠威力倾销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第二，就是要扩大产品类型。目前咱们湿衣机的产品种类太过单一了，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希望董事会能够批准下拨一笔专项资金，要么咱们自行搞产品研发，要么去购买适用于市场的专利。总之，必须扩大产品种类才行。

0: 来来来，我带你从头看。这个
1: 啊，
0: 是主卧的衣帽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可以吧？这边，这是主卫，回头我打算做一个干湿分离。来看这边，这个就是主卧。你看这风景，今天有点阴天啊。那天开发商带我来的时候，那阳光直接铺满地呢。
1: 不仅采光好，层高也很高。

0: 是，再看这边，这个小门呢，连接的是书房，穿过书房就是客厅，呵，可以吧？你这客厅真的是豪宅，
1: 够长哈，
0: 非常的敞亮。你再看看这个，这边是儿童房，我打算给小桃子刷成粉色的。 让佳丽呢在墙上画满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哎，你这个当叔叔的，起码得给我们贡献一张公主床吧？
1: 我哪有公主床啊？我只有鸡床。
0: 你真的太抠门了。这可以吧？啊，这算是无敌景观大阳台了。这两边回头给封上，嗯，可以做储物间，都是开发商送的，够大吧？
1: 这房子真大。
0: 可以啊，签约之前。 我特地在家里去上海住了一次酒店的高层套房，你不知道把他给吓得够呛。我要不搂着他，他都不敢站到窗边去，跟我说，他只要往下看，就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
1: 人家那是恐高，又有安全意识。
0: 恐什么高啊？这才多高！
1: 你小心点，你怎么知道这护栏结不结实呢？
0: 这防护栏能不结实吗？纯钢的，哎。
1: 可惜啊，这么好的楼层，早就被抢光了。我姐帮我找的人，拿了套17层，17层可以了。
0: 旁边还有一套空房，你要不要也买一套，跟我做邻居？
1: 我就算了吧，我的钱全压在厂子里，哪像你啊，来钱门路那么多。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哎，我这信用证的生意不错吧？
1: 我们腾飞的利润额算起来倒也不低了，但是要论投资回报比，确实比不上你。我现在搞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忘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做事业就要跟政策紧紧挂钩。越来越有觉悟了啊！<笑>
0: 还在学习。
2: 哎呀，真是好大的一笔预算呐！当然了，如果是需要的、必要的，我们可以给。但是你用在哪儿，怎么用，也没有写清楚啊！啊，老总，坐在你右边的这几位都是我们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 你们每个人拿的都是副经理级别的工资啊，现在我们自己要研发一个新产品，你还有额外的预算，我们这个钱不是白出了吗？所以要我说，老董还是你的管理手段有点软。你要是我，我就直接派一个人去技术部坐镇，盯着他们干活，一个月内把新产品的图纸拿出来。
3: 林总，这个预算成本呢是厂子里各个部门啊研究之后提出来的，研发的目标是成套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每一个套件都需要反复的研制和实验，所以它这个成本。
2: 老王，我是一个生意人，你不要给我说过程，我只看结果。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套就是柳军的那一套嘛，对吧？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 真的，一堆一堆的高价合金，直接被石城废品了，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嗯，那当然，这个小子最后幸运啊，他砸出一个套件来，但是怎么样呢？两三个月的时间，那被反的满大街都是。我很早就说过，那我们试衣机是不可以走这种高风险的路子的。

0: 拥有自己的优势。咱们十一机虽然体量大，但是没有拳头产品。现在市场发出了警告，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从长远的发展考虑，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研发团队，掌握核心技能。
1: 陆总，自主研发它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它是会无限期的延长公司产品转型的时间的。你要想清楚，大量的现金流就是这么被吞掉的。
0: 这份预算报告既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相信董总从管理上，汪总工从技术上都是把过关的。你看林川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显然也是同意的。作为大股东，我同意管理层这个预算。董总，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吧。

0: 你是没看见当时林远的脸色呀、啊？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呢，我爸这一招就比我之前想的所有办法全高多了。
1: 那是，自主研发靠的就是现金流。你别看你短期亏损，但你至少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提升。反正你们陆家财力雄厚，有底气跟林月一路耗下去。
0: 其实林月的财力也不弱，但他实在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只要十一季的研发资金一直这么烧下去，先沉不住气想退出的肯定不是我们家呀。
1: 这么听起来，你爸怎么那么像华尔街里面的 Douglas 呀？
0: 他照人家可差远了。话说回来啊，挤兑林月是一回事，可是我们的研发进度呢，也是实打实要推进的。汪总工说了，后天要开一个可行性研讨会啊！来来来来来，帮我们把把关。
1: 后天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空闲，准备提我新车去。嚯、
0: 哦，终于要换新车了！订了一台什么呀？
1: 怎么样？感受到了吧？这就是这车的精髓。刚性强，操控非常精准，动力足，值不值？
2: 一点都不值，坐着不舒服，我都快吐了。这么小个车，开出去也没面子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喂，佳丽。啊？你先别着急，先给孩子穿上衣服，我马上过来。嗯。家里生病了，孩子又发烧了，我得过去一趟。
2: 你过什么去？人家又不是没老公你。
1: 洪明出差了，我先走了。
2: 哎，那我怎么回去啊？
1: 你打车回去呗，反正你也不喜欢我车。

0: 刘娟，你坐下歇会儿吧，不用一直抱着。
1: 喂，哎，我会开完了，怎么样？你的新车拿着没啊？我在论坛里约了几个朋友，说一块去看看呢。
2: 嘘，你说话小点声。我现在在人民医院呢，我有朋友生病了。
1: 哦，不是，怎么样？严重不严重啊？用我帮忙吗？
2: 不用，我先挂了啊，待会儿再说吧。

0: 儿回来看看我们来。哎，
1: 我这不是来了吗？最近厂里怎么样啊？
0: 好着呢。
2: 哇，又有新系列了。
0: 哎，你看他眼睛多贼，这可是王工主持设计的，
2: 厉害啊！
0: 跟他显摆显摆。
3: 来，这个图当时画的时候啊，可费劲儿了，
1: 是吧？
3: 这个地方，他当
4: 小罗。
1: 老厂长，
0: 厂长
4: 罗庆，哎呦，好久不见呀，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4: 你不是考公务员吗？啊，怎么样？
1: 挺顺利，已经考过了。
4: 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没问题嘛。
1: 是。
4: 考的是哪个单位啊？啊，
1: 市纪委。
4: 市纪委啊，百里挑一的好单位啊，抢都抢不着的金饭碗，厉害。
1: 那个刘总在吗？我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4: 他被朋友叫走了，还没回来呢。啊。哎。你既然来都来了，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喝点茶。
1: 好，
4: 啊，孙工，哎，你核对一下，然后签上字交给车间。啊，
0: 好嘞，嗯，
1: 哎，真好嘞，
0: 好啊，
4: 好。哎，市纪委的那个主任叫赵，赵硕是不是？
1: 对，赵主任。
4: 他有个女儿很漂亮，
1: 是吗？
4: 我跟你讲，找机会给阿军介绍一下。
1: 交给我了。
5: 回家啦，小桃子，看这是什么？
6: 这个棒棒糖吗？
5: 谢谢柳军叔叔照顾我们。
4: 柳军，
6: 不客气，
5: 好乖。
6: 你怎么来了呀？
7: 你不是说在人民医院吗？我就过来了。哎
6: 呀 ，Hello。
5: 哎，你好。
7: 我车刚停下就看见你了，运气还挺好。
6: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还非得追到医院来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7: 我约了十几个朋友，说看看你那新车，有几个也在咱论坛里，都冲你来的。我可没催你的意思啊，我就看能不能帮上忙，等忙完了咱俩一块过去。
5: 哎，柳军，我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
6: 哎，别听他了，他约了这么些人都没跟我说。我先送你啊和小桃子回家。
7: 是，不着急不着急，先把你们送回去。你们家在哪儿？
5: 啊，港务局宿舍。啊。
1: 哎，我一朋友也在呢。
8: 梁姐。梁姐，
5: 这么巧啊！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哦，
7: 你们俩认识啊？啊，
5: 其实上次你提到柳军的时候，我就猜可能是他。你们来这儿吃饭呢？
7: 啊，对，约了几个朋友。啊，咱一块儿吧，姐。啊，
5: 算了，我今天就不凑这个热闹，改天东东单独请我们吃饭。
7: 净跟我开玩笑，姐，我也得请得动你啊。
5: 你这话说，行，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呀，你这手是怎么了？我记得上次见你还好好的，受了工伤了。
6: 说实话，我入行这么多年还没受过工伤。这手指跟机械没关系。
9: 这不可能吧？砍人家手指头，林月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吧？
10: 我都打听过了，最后警方调查的事实认定就是他的人干的，那个人都已经判刑了。林月和雷大哥合伙开饭店，有这层关系在，外面人都觉得东海集团就是林月的后台，包括受害者柳军也是这么想。我当时问他怎么受伤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我。
9: 行吗？
10: 不行。
9: 这个林月确实太没有底线了。那柳军现在怎么样？
10: 林月这个人耍耍狠还行，压根人家公平竞争他还真没这个本事。但是柳军就不一样，我听华东说他在昆江开了一个新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市一级的份额啃走了一大块。
9: 哦，看来是个实战派啊。他那个厂子叫什么？
10: 腾飞。
9: 腾飞。嗯，走吧，包饺子去。
10: 来了。好吗？听话啊，来，哎，你听话，张嘴，喝完了我给你吃糖，好不好？来，你听话，哎，好好好，张嘴张嘴，哎，乖，你张，哎，你不听话是？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你不好好吃药，晚上不带你回家了，听见没有？你乖乖的啊，我们喝最后一口。来，快，
1: 雷姐，哎呀，小夏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2: 吃过了。
1: 雷大哥，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啊，不好好吃药。
1: 雷大哥，你可得好好吃药啊，哪天上家里来玩，看看小宝宝。
0: 他说好，改天我俩一块儿去。
2: 行，那改天我来接你们。
0: 明月在楼上呢，快去吧。
1: 好，那我先上去了。
2: 你喝了。

0: 怎么了？
1: 梁思申给我打电话，要我退出好源的股份。
0: 好源消耗你太多精力了，放弃就放弃吧，也不算损失。
1: 这是宋运辉要跟我撇清关系。

0: 谁干的？你让开！
1: 干嘛？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扎我轮胎，我都半年没开车了，我刚开回来就给我扎了。你让开，我今天蹲一晚上，我要把它抓着，我到底看看是谁。
0: 血压，血压，小心血压呀！哎呀，
1: 你要真气住，好歹来不及的。你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去帮你抓他，好吧？我去，
0: 好啊，
1: 你去，拿着，替你爸出气。

0: 方向，方向，方向！
1: 傅阿姨，
0: 他之前说阿姨，我也不知道他就为什么就……等等等等，
1: 警察同志，
0: 你干什么呀？
1: 啊，你别冲动！
0: 我不冲动，我你没，警察同志，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1: 可以。
0: 傅秋芳啊，我们柳家对你不薄吧？
2: 你不光偷我儿子的技术，你还敢过来扎我的轮胎，你就不怕坐牢吗？
3: 我之前求你让我儿子打工，你不肯；现在我儿子前途都毁了，我老头在家去世，我们都没看到最后一面，都是你害的。我跟你没完。
0: 你儿子偷了我儿子价值百万的技术，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子呢？
3: 我儿子是贼，
0: 看
3: 你们家就是好人吗？你那个妈。 为了调回城里，才跟你爸结的婚，妈当时都对象给蹬了，算什么有脸面的人？
0: 你给我把嘴闭上！爸，你冷静点，算了，瞎说什么？
1: 放你心脏，
3: 你等着坐牢吧！
0: 消消气，
3: 我跟你没完！
0: 消消气，
3: 我跟你没完！

一夜没睡，赶紧去补一觉吧。我妈当年别听父亲放瞎说，你妈妈是一个好妈妈，相信我，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当初你妈妈嫁给我，也许我并不是你妈妈。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妈妈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你妈妈没犯过什么错误，更没做过让别人嚼舌头的事情。 如果非要说谁对不起谁的话，我想他更多一些。

0: 这也不是周末呀，人怎么这么多？
1: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干坏事被我抓了个现行，他还振振有词，滔滔不绝了，好像他受的苦都是我们家的罪过。可能我就是个工科脑袋吧，我真是理解不了这种逻辑。
0: 他一辈子过得苦，刚刚坐完牢，儿子没出息，老头又离世了，你让他有一个正常清晰的逻辑思维，怎么可能呢？
1: 哎，你好，还没有位置吗？
2: 钱哥，我尽快安排。哦，
1: 叫我钱哥，
0: 我是钱哥。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扎了几个轮胎，
1: 关不了多久，终究还是得放出来。
2: 我那个新小区倒没事儿，有监控，他也干不了什么。可我爸那老小区，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防都防不住。嗯，我本来是想把那房子卖了，让他搬到别处去，可是他死活不搬，说要跟坏人斗争到底。
1: 爸，
2: 他是斗争了，那可都是我打扫，我抓人。哎呦，
0: 你爸越来越像你，你越来越像你爸了。
2: 嗯，要不咱换个地儿？
0: 别换了，我喝完这个回家了，佳丽在家呢，一个人。
2: 别，你再陪我会儿，我不换了行不行？
0: 那再喝一个，
2: 再喝一个。服务员，

0: 老林啊，退出试衣机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真的考虑好了？
1: 嗯，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再见，还是朋友。
0: 嗯，
1: 不过我退出也是有条件的。
0: 大家合作这么久了，彼此都了解，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尽量满足。
1: 我想要原来前进场那块地啊。

0: 好，林总，我就不送你了。
1: 十一机是个不错的企业，孩子年轻，确实需要这样的地方历练。来吧，老陆，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呀？
1: 他要了前进场那块地，答应和他妹妹一起退出。
0: 啊，哎，那董其阳呢？
1: 董其阳是我留下来的，不要觉得你读了个洋学位就看不起人家本土的 MBA， 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你就知道了，管理这么大一个试衣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别给家里发短信了。再喝一口。
1: 最后一个，我明天起早，一天事儿呢。
0: 好不容易找到平中的，你再待会儿。喂，东东啊，我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呢。哦，啊，那你等我一下啊。嗯，我阿东叫我去 KTV， 你想去吗？那我就不去了，改天改天啊。哎，怎么了？那天见面不是聊得还挺好的吗？今天又不愿意去了，陆阿东得罪你了？嗨，
1: 也说不上得罪，我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
0: 有吗？哎，
1: 你们这个阔少的圈子，我在里边待着感觉有点别扭。哎呦，就是你们一聊上什么收藏啊、品酒啊，
0: 哎、我听着我没聊过这些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我在那儿吧，我一样都听不懂，所以。

0: 我就觉得我像是硬挤进去的似的。
1: 什么阔少圈子啊，就是一帮网友线下见面聚个会，再说他们说什么你管他呢。那你要聊起外貌来，他们不也听不懂。

0: 不错呀，这么快就出成果了，研发推进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巨资投入啊。林月他不心疼啊？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消息，林月已经正式退出了。
1: 哦，林月一退出，你就是世一季的真正管理者了。哎，
0: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
1: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咱们两家在同一个市场里，要么是竞争对手，要么是合作伙伴。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带着橄榄枝来的。
0: 我才不跟你合作呢！咱们两家体量相差太大，我要是跟你合作，腾飞就变成你们的殖民地了。
1: 你好歹考虑一下，行不行？
0: 咱们两家要是打价格战，那势必是两败俱伤，不如签订攻守同盟，共同维持产品价格。
1: 我不干，让我成你们的殖民地，苟且偷安啊！用不了多久，你爸就能把我给灭了。那竞争对你也没好处啊！啊，我们家可是上市公司，真要轻财力倾销打压你，就你这小厂子，能扛得住三个月吗？
0: 我说陆少爷，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面目狰狞啊？我这才安稳几天呀，你是要对我开战吗？哎呀，
1: 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嘛。我看你这么没有危机感，我是不是得点醒你？
0: 机械行业产品不计其数，你根本就不可能一家独大了。低价倾销是吧？那我就转型了。这一年腾飞可研发出不少的好玩意儿。
1: 全都锁在这保险箱里呢，一旦你打压我，我立刻让他们监控。你那技术团队才不到10个人，你真有把握你保险箱里的东西能领先吗？重点不在于团队的大小，而在于我这个领头羊。你知道腾飞今年的研发投入占比是多少吗？你知不知道腾飞目前的检测设备已经全面超越11G了吗？
0: 董东，腾飞做的是高精尖，是不可能跟你低水平竞争的。11G规模大，资金足，但是库存量也大呀，掉头根本就没有那么快。你跟我打跟踪战略，你明显跟不住，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干嘛非得跟我做同一个系列呢？啊？太短视了，短视至极。
2: 新买的豆子好喝吗？太难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管理工厂那么费神，你跟你大哥退出来也好，专心做房地产吧。对你而言，肯定更轻松。是啊，市中心那块地，建高档酒店，真不错。上次相亲那个小陈。 你们处的怎么样了？正想跟你说呢。嗯，我们两个都觉得彼此挺合适的，而且年纪也到了，所以商量着明年结婚。
0: 你们这没谈多久吧？真的考虑清楚了？嗯。陆少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竞争的，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可以彻底放弃整个系列的产品的生产，只要11G给我1000万，买断我的技术。
1: 多少？1000万？不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知不知道我全部的研发投入加一块都不到这个数？
0: 你想不想听一个古玩界的故事？
1: 我不想。你肯定是想忽悠我。

0: 啊，我跟着你拐啊拐啊拐啊，拐两步我就瘸了，
1: 不卖拐，是卖花瓶。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得到一只古董花瓶，但当时市面上还有几只一样的花瓶，他就花高价把其他几只都买了过来，然后全都给砸了。从此以后，他手上这只花瓶就变成了孤品。结果呢？
0: 他这一只孤品就拍出了比其他几只加起来还要高的高价，这是什么？这是市场对于稀缺性的反应，懂了吗？
1: 我感觉我快瘸了，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今天你既然来，已经放了话了，我居安思危，不管竞不竞争，我肯定是要转型了。那我手头上的这个技术，肯定就不存着了。 您卖给市场上的其他家，人人都有。就算你们试衣机最终研发出来了，还是免不了跟大家一起越做越死。你还不如直接从我这儿买断了，这样你就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有垄断性的生产。怎么样？考虑一下。
2: 一千万，朋友，你可以还个价吗？50。喝咖啡，500万，我没听错吧？试衣机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了点时间，啊，动用的设备，消耗的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就卖一个500万的价呀。
3: 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称之为世界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那是什么罪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隆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

0: 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中国讲堂，这边请。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0: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0: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人啊，王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3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1: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在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格吉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隆达普。梅隆达普呢，因为2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2号洞子。2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大致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呢下来。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上，在2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1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面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了。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跑得比较欢喜。何伟是身手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爬上去以后说：“王老师大得很，这个洞子。”我说：“你稍稍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是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剖面，这个剖面上呢，能清楚地看到呢，

0: 有六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跟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研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1: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隆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梅隆达普遗址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西藏非常重要的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喀县的夏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我们能看到梅隆达普一字排开的3个洞穴。梅隆达普1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隆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梅隆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梅隆达普的2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3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梅隆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我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6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万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万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

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八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万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万年左右呢，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的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凹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肢解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石髓之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隆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万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我们发掘出了3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轴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

10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的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美隆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得多。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1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石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号的细石叶呢掰成1-2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叶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1号洞洞口部位的第3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笔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先民呢在梅隆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英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呢，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

也就是说呢，梅龙打虎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0000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龙达普一号洞第一期文化遗存呢，距今不晚于10万年左右到5万年。它呢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和我们国家的云贵高原、华北地区的旧时期同一时期的遗存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呢，青藏高原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时期的先民们呢，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0: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普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普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包罗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普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普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普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在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的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就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当时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普定居的3期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 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刻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

0: 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实际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啊，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边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外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嗯，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嗯，谢谢。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普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正如王老师所说，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中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中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林县之间。

0: 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先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0: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3: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地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5: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6: 在群山之间，
4: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是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倒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让，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3: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乔治队，你来宣布吧。
1: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3: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
2: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4: 是。全员都向左转，跑步走。

0: 下去可不行啊。甚至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也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

我们在这里待了有半个月，我们的伤处不诊，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把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

0: 这就是胭脂钢的阵地，
1: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2: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0: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3: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0: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3: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0: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3: 嗯，
0: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4: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0: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3: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0: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2: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0: 这我都想好了，
5: 美帝
0: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
6: 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
0: 啊，
5: 把美军扔下的
0: 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5: 这美帝的炸药啊，
0: 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3: 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
7: 就是办法多，
3: 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7: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Understood?
1: Yes, sir.
2: 为了在停战谈判中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联合国军从1951年8月中旬起，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以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
3: 哎，彭总啊，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了。我们的铁路、公路、大桥，将近90%都被他们给炸毁了。这铁路运输线几乎全停止了。现在这后勤保障是我们入朝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4: 前线还能顶多久？
3: 一线各军呢，存粮能有1周，二线呢能有半个月。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再这样继续下去，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得撤离三八线了，向北转移。
5: 陈赓副司令员，在前线亲自布置指挥的这个坑道防御工事，我们刚刚要见效果，结果李奇微就给我们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4: 李奇微啊，眼光是够毒的。
3: 敌军呢，就是不搞这个绞杀战，我们的运输线也抢救不过来啊。现在敌军呢，每天不分白天黑夜的轰炸呀，这就是掐住了我们的脖子。
4: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好好跟他这个空军较量一下。他不是绞杀吗？给他来个反绞杀。
3: 这样，
4: 洪大个子，我从前线给你调一批高炮部队，专门来掩护后勤运输。
3: 这太好了，那不会影响前线防空吧？
4: 保证后方运输现在是头等大事。咱们不是缺雷达吗？我再把50军的149师给你调过去，听你指挥，给你担任防空哨的任务，好不好？
3: 等一下啊，你让我算一算。我算一算啊，加上原有的公安第18师，还有现在正在担任防空哨任务的兵力，我一共有7个团、2个营、8200多人呢。再加上2100多公里的运输线，我每公里平均是4个人，我24小时不休息，我轮班倒，每公里我可以设一个防空哨，这比这个雷卡监控的范围还要大呀。
6: 老洪啊，我发现你这个小账现在算越来越溜啊。
3: 我干什么吆喝什么。
4: 另外啊，铁道兵这4个师啊，要抓紧时间抢修铁路、公路还有桥梁，要保证建立起来一支呢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3: 是，有彭总的支持，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彭总啊，如果空军在天上能支持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空军啊，空军你就别想了，空军是毛主席的心头肉，等着毛主席批示吧。
3: 好。
7: After nearly half a month, our army's front line has advanced roughly 3 kilometers. Now, although this result may fail to meet our expectations, we have made some progress.And our next step is move steadily north.
8: Enough. At this speed, we'll never reach the Yalu River, not even in 100 years.
7: General, I don't know what new defense system the enemy is using, but our bombing is having much less of an effect. And as a result, our soldiers ar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ime moving forward.
8: It's expec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suffered a great loss here at the Han River. Our bombs wiped out whole companies and platoons of theirs, so they've adopted new tactics during the Battle of Chorwan. It's unlikely they will allow us to keep bombing them. They're quite clever, and they're adapting. That means we need to adapt as well. And now,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
0: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美军有多少架？不是很精确的数字。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
3: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1: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2: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笑>非常的好啊，
1: 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
0: 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
2: 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0: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2: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
1: 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2: 是啊，
1: 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 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信。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2: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

0: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明白。鹰击长空，鱼翔千里，万类霜天尽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1: 是，坚决完成任务。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 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渐变线、便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 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1师第2团5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个半小时。 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或2级英雄称号。

0: that we've compiled, we've already confirmed with the family of each of them.
1: If you release the numbers, you may involve in disclosure of state secrets during wartime.
0: We can wait for an official release, but I have a question. The CPC is only supposed to have a light infantry, so how did their Air Force become so strong? Is it the CPC Air Force or the Soviet Union Air Force that's battling us?
1: There i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Soviet Union's Air Force has entered the battle. Hush. Gentlemen.
2: Yeah, right.
1: The strangle launched by General Ridgway turns out to be very effective. We will soon regain the superiority on Korean battlefield.
3: 彭总最近怎么样？
4: 非常的好，大家这么久没见您啊，都特别的想您。
3: 哎呀，真会说话。彭总，我回来了。
5: 哎呦呦，洪大个子，洪大个子，你是真行，不开党委会你就不回来了。
3: 李奇微想绞我的脖子。这段时间呢，我是一天到晚在后勤司令部啊，我就要忙死了，我没有时间呢。
5: 哎呀，毛主席啊，对你们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来了很多封电报表扬你们，等一会儿回去啊，给大家带回去鼓鼓劲儿。
4: 坐，冯司令，这么久没见您啊，您都瘦了，
3: 是吧？
4: 对，
5: 洪司令辛苦。
3: 是吧？冯司令，
5: 哎。
3: 毛主席啊，这么肯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战士就是再累，那也值了。
5: 哎呦，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两个月了，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
3: 好啊，其实啊，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他们现在是分段包干的，24小时轮班转不休息啊。敌人炸毁了铁路、公路，他们马上就抢修完了，根本不过夜啊！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
5: 是啊，哎，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石富民，
3: 哎，
5: 我看他呀，就是铁道兵的杰出代表。
3: 我们的好战士多了，3天3夜都说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阎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啊。前段时间敌人炸毁了我们的清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是一大功臣呐。
5: 大功臣
3: 不得了。
5: 洪大个子，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3: 太好了。
6: 你看看
3: 冯总，哎，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5: 哟，还有礼物了。哎呦，洪大个子，就你懂我呀！
3: 来，
5: 趁着没开会呢，来吧，杀一盘吧。
7: 洪总，洪司令，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5: 现在吗？
7: 是啊。
5: 哦，对，现在，保管好了。
7: 放心吧。
5: 走。
3: 哎，曾三逃过一劫。
5: 你说什么？
3: 啊，遗憾，太遗憾了。
5: 下次，
3: 对对对，下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他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10-20辆吧。
1: 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头疼，都老费劲才能拦得住。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慌。
2: 50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1: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吃一堑长一智。
0: 咋的，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3: 不怕。
0: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
1: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腕，
0: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工连动，命令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4: 没有。
0: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5: 是，
0: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
1: 太深了吧？
0: 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2: 是。
0: 你这挖啥呢？
1: 报告，五座力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五座力炮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1: 明白了。

0: 没事，
1: 救人！救人！你
0: 啊，是，
1: 来，大王总。

了。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他们干啥去了？
2: 马三老头跑的，力度太小，没拉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General, 15 of our tanks has already cut through the enemy anti-tank defense lines. And right now they're charging towards the artillery position, inflicting heavy damage on the enemy.
1: Doesn't matter. Today's attack was just a preemptive strike. We just dispatched 20 tanks and easily broke through their defense lines. Tomorrow will be the full-scale assault. And Michael, you will lead your 80 tanks and annihilate them. You hear me?
0: Yes, sir.
2: Today's war was too boring. The commander beat the general, the general beat the sergeant, the sergeant beat me, and I beat him even worse. My words won't be broadcast. In short, if you don't like the words, you're dead.我认了。
3: 说的对，仗没打好就得挨骂。
2: 司令，你怎么来了？
3: 都坐吧。你也坐吧。
2: 报告司令，我坐不下。
3: 这第一天就差一点让敌人的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过来看看，是谁负责打的坦克？
2: 报告司令，是我，是我们反坦克大队没挡住敌人的坦克进攻。司令，要骂就骂我吧。
3: 好，那我就说说你。你们临危受命，虽然从没打过坦克群。但你们一夜之间就挖好了反坦克阵地，建立起了反坦克大队，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的钢铁洪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挡住了敌人第一天的进攻。我还能骂你们什么呢？我要代表全兵团，感谢你们。
2: 吓坏了，司令，吃个土豆。来，
3: 这第一仗怎么没打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打坦克的经验。别把我当司令，我也是个打坦克的新兵，顶多是个班长。
2: 那行，那请司令给大伙好好唠一唠。
3: 我们的反坦克阵地离公路太远，敌人的坦克速度太快，这样我们阵地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
4: 没错，就是这样。
2: 那行，司令，
5: 明天我把阵地前移150米。
3: 可以。
4: 蒋司令，上队长，今天是我们反坦克小组在阵地上没有打好，我有个想法。
3: 你说。
4: 明天事先潜伏在公路上，
6: 用反坦克手雷和火箭筒
4: 贴近打击，我就不信
6: 打不过美国佬。
2: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0: 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

0: 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时尚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

0: 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4: 看，王老师上线了。
3: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5: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6: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7: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3: 我需要个氧气瓶，
9: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3: 谢谢啊。
9: 好，没事。
5: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7: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0: 放走，放走，放走，放走，放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 喂。

0: 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上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大家注意，你被红色立场了，将敌炮口转推开门。

0: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1: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0: 嗯，
1: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三八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0: 嗯，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2: 嗯，彭总，
1: 嗯，
2: 邓副司令回来了。
3: 彭总，
4: 哎呦呦呦，嗨，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3: 对呀、啊，风尘仆仆。
5: 哦，老洪，
6: 回来的蛮快呀、啊。
3: 哟，
6: 邓副司令，
3: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坐得更稳了。
2: 坐坐坐，
3: 好。
7: 哎呀，怎么样啊你的？
3: 哎呀，彭总，
7: 嗯，
3: 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2: 气啥子你气呀你？
8: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3: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
6: 来来来，
3: 哦，谢谢。
9: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7: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3: 是，
10: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11: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10: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哦，全都在这儿了。
12: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嗯，
10: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12: 嗯，好，
10: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2: 是，司令员同志。
10: 同时啊，根据可能
13: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
10: 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五十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难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故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
0: 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
3: 啊，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这边救医生，怎么了？
2: 李队长，哎，好，
4: 队长，
2: 倒水，
4: 水，队长，队长，喝水。
5: 队长，您喝水。
2: 队长，您喝水。又来了。哎，医生，快！
6: 郑大元，医生来了，快！医生拿个凳子，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7: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过我工作了啊！
6: 赵教练，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8: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是。
9: 回去吧，没事。
10: 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9: 队长，好点没？
10: 好啊，哥，把张磊出来的电报拿来。
9: 李队长，我求。

0: 来，这边下。
1: 嗯。
0: 彭总啊，
1: 嗯，
0: 他这个坑道公示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

0: 这个坑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冯总，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1: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0: 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
2: 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
0: 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
2: 这边请来，
3: 这每个洞啊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2: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吧。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4: 陈哥。
0: 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2: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4: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
2: 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
4: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
5: 已经被美帝气得
4: 肺都要炸了，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呢。
2: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4: 下一步啊。
6: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7: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e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9: 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8: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12: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

0: 灵活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